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今天同样是有我们的答题环节的。刚才我们可以发现已经有一位嘉宾打进来了，我们把他请进来吧。
3: 是的，我们看看他还在不在线上。刚刚可能稍微等候了一会儿时间。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还在线上，我还怕您说挂了呢啊，怕我们一接进来就
0: 是
3: 嘟嘟嘟嘟嘟，
0: 对，怕我们是一阵忙音啊。但是还好您，谢谢您的等待，
3: 谢谢您的等待，所以好运一定会降临的。
0: 是的，所以说想先问一下，请问您贵姓？
4: 免贵姓何。
3: 何先生。
0: 何先生您好。
3: 是的，那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往后的三天呢，我们的答题互动呢将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相关的内容来和大家进行答题互动，分享一些法律知识啊。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是我国首部民族团结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它是贴近百姓生活，关乎家家户户，是守护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法治保障。所以说那我们第一道题啊，单选题，也就是跟我们这一部法律有关啊，所以说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这部法律啊。

0: 对，所以题目非常的简单。他
1: 应该说七月一号了。
0: 啊，什么？
2: 我们再跟您
0: 说一下，我们这个题目可能出的时候还没到七月一号。
2: 是的，我们来跟您说一下啊，选项是 A 2026年3月12号。
0: 嗯。对，你要记住有一个会议的时间啊，是14届全国人大。
1: 我听到这个活动7月11号开始。
0: 啊、哦，不对，那是另外一个活动、啊。
2: 对，那是我们的 S68翻霸高速。
0: 三月十二号。
2: 对，是3月12号。
0: 对，你要抓住题干的关键词是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啊，这个是3月份的一个会议，所以是3月12号。好的，那恭喜你答题正确，也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个日子啊。那稍后呢，我们会工作人员会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来跟您沟通我们的奖品发放事宜，好吗？感谢何先生你的参与和等候。
2: 谢谢。
0: 好的。那我们节目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答题热线662-1059 662-1059呢目前也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说想来参与我们答题互动，依旧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参与的啊，所以大家可以赶紧662-1059电话拨打起来。今天依旧是给大家准备了5道题5份奖品。那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和大家来穿插。其实为什么要和大家说到这一部法律呢？因为这部法律的核心主线啊，就是要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核心就是让全国的56个民族像16子儿一样紧紧相拥，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的理念。所以我们今天呢、明天、后天这3天的时间和大家聊到的，包括和大家来这个一些题目啊，无论是选择题、多选单选题、多选题还是判断题，都是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来和大家进行答题互动的。
2: 是的，而且我们题目也非常简单，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听到之后赶紧拨打我们的662-1059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中来。
0: 是的，我们的单选题都已经简单到只有2个选项了。
2: 是的
0: 是的，题目非常的简单。同时呢，我们在节目互动过程当中呢，依旧是持续等待大家的电话的拨通，662-1059啊。一会儿可能您这会儿正在开车不太方便，一会儿车停好了之后呢，记得可以拨打电话过来。那与此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司机朋友啊，关于这个高速方面的行驶啊，明天7月8号的早上6点到晚上8点14个小时，沪渝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一系列的这个交通管制啊，可能和我们宜昌的很多朋友息息相关的，就是宜昌收费站施工期间入口是全封闭的，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明天你有要走宜昌收费站外出计划的朋友，可能要选择其他的这个国省干线来稍微绕行一下了。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啊，除了宜昌收费站之外呢，像枝江收费站、安福寺收费站施工期间的入口是也是出入口都是全封闭的啊，可能宜昌收费站这边还能下站，但是枝江、安福寺就是出入口全封闭啊。包括萧亭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是往武汉方向的匝道口封闭啊，这个可能是离咱们比较近的一些，就是摘几个重点和大家来提醒一下啊，具体的内容您也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做这个一些文字方面的提醒，您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您要走的这个道儿，或者是涉及到您出行的一些线路，主要就是宜昌收费站这个施工期间入口全封闭，明天千万别跑空了，早上6点到晚上8点，一共是14个小时啊。除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答题互动啊，1059大挑战的答题互动也还在继续当中。我们这会儿我们的一位幸运听友也已经打进电话到我们直播间了，
2: 我们把
0: 他
2: 请进来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3: 哦，没关系，陈。
2: 好，陈先生您好。
0: 陈先生，请问一下，您知道我们一会儿问的题目都是跟什么有关的吗？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
3: 有在听。
0: 附加题加量不加价啊，有在听是吗？那行，有在听就好。有在听的话呢，那相当这道题对你来说应该也不算很难啊。那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自何时起施行？这其实选项跟我们刚才有一点稍稍的混淆。A 是2026年6月1号 ，B 2026年7月1号。请问您的选择是？
0: B，
2: 对
0: 了，我这。

0: 正在想说我要怎么提醒你，我要说
1: 不用提醒不用提醒，陈倩他本来就知道
0: 哦，你
1: 不需要，对，不需要你的提醒，
0: 本来就知道是吗？
1: 是的。
0: 天哪，我想太多了。那感谢陈先生的参与，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
1: 是的，谢谢您的参与。
0: 谢谢、啊、
1: 好，拜拜
0: 拜拜。嗯，哎，其实好像一般的这种法律法规都会从一个月初的日子开始，所以这个六月一号、七月一号还是稍微有一点容易混淆的啊。
1: 嗯，是的。
0: 那还有三道题目的机会，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662-1059 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和我们进行答题互动啊、
1: 嗯。而且我们接下来题目是更加简单，我们现在也没有选项了，我们就纯判断。判断题，然后还有一道超级多选题，就这三道题了。
0: 超级多选题，
1: 是的，
0: 你又直接把答案告诉大家了、
1: 那就小超级吧，小超级多选题。
0: 嗯，好的，那大家可以持续的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跟我们进行答题互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刻资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蔬菜产量232.23万吨，同比增长2.91%，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129.7万亩，同比增长2.11%。宜昌市民的菜篮子品类更加丰富。
0: 记者7月6号从宜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获悉，该局近日推出了8项便民服务新措施，涵盖了商务驻签、人才政策、定居办理、证照服务、逾期提醒及外籍人员便利等多个领域，进一步优化了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率。
1: 2026年暑运出行高峰已全面开启，为积极应对激增的旅客出行需求，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联动各大航空公司加码运力投放。第二波新增宜昌至北京和宜昌至深圳2条优质往返航线。
0: 7月6号，行万里路之祖国美2026少年宫研学三峡游轮营在市青少年宫红领巾剧场开营，来自上海的230余名学生齐聚宜昌，将乘坐游轮溯江而上，开启为期一周的研学之旅。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经湖北省委批准，湖北省纪委监委对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郭涛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计调查。
0: 继续来关注，近日湖北省军队院校学员选拔体检与面试工作全面启动，襄阳作为鄂西片区集中军检点，承担襄阳、十堰、宜昌、神农架、随州等地的1000余名考生的体检任务。据了解，全省军检面试统一安排在7月3号至7号，991医院负责鄂西北5市全部考生，分属地错峰参检7月7号统一组织复检。
1: 近日从襄阳宗保区获悉，东风系整车出口突破1000台大关，截至6月22号，累计申报出口10415台，货值达到了12.39亿元人民币。整车出口量较去年同期增长55%，货值同比增长约77%。
0: 近日湖北省发布了2026年第一号总领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全省各地扎实推进全国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的专项行动。截至到2025年，全省记录鸟类达到615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45种。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1

0: 6.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 2.0， 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有答题，同样呢也有话题。而今天呢，咱们的答题像刚才就有一位听众已经打进来了，刚才一直广告可能有2分钟左右一直没有把他接进来，现在呢我们要把他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
2: 哎，你好。Hello， 这位朋友，您还在线上吗？是不是把我们电话挂掉了？
1: 可能是的，确实等待时间有点稍长。我们再问，喂，你好。
2: 你好。但是好像没有听到想象中那种嘟嘟的声音。
1: 对。
2: 那没关，那尾号这位叫尾号是2715的朋友啊，尾号2715的朋友，一会儿你可能可以再打进来一下啊，一会儿再打进来，一会儿稍后再晚一点点再打进来，我们这会儿可能要把你电话挂掉了，因为这样占线的话，可能其他朋友就没有办法打进来了，有点可惜啊，可能是等的时间有点长，所以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我们电话给挂断了。
1: 我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每次我们进入广告的时候，总会有一通电话打进来。
2: 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662-1059也正在开启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包括可能刚刚我们在话音刚落，电话就进来了。
1: 打进来了。今天我们秒接。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您贵姓？
3: 姓赵。
2: 哎，赵女士你好。今天呢我们这个答题互动呢是跟我们的这个一部法律有关啊，说到的就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下面的时间呢，这道题目呢是一道判断题，其实还比较简单，你只要告诉我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就好了。那下面的时间请宇浩来为你出题。
1: 题目非常简单，某地编了一本民族团结教育读本，第一章讲到我们都有一个家，中华民族，后面几章呢分别讲到各民族的风俗文化，这种编排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您觉得是正确还是错误呢？
2: 这句话你判断一下，你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3: 正确的
2: 是吧？
1: 没错，很斩钉截铁啊。
2: 是的啊，都还没有提醒到，准备再多补充一下。
1: 我在冥想说怎么能够又合规矩又能提醒到位啊，但是没想到、
2: 不用提醒啊。
1: 是的，
2: 挺好的，以后咱们不用绞尽脑汁了。那恭喜赵女士啊，我们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来取得联系啊，来沟通我们的奖品发放事宜。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奖品呢是两个奖品，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汽车靠枕，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优定牛的代金券啊，30元代金券，大家可以二选一就可以了。那稍后呢我们的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拨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
1: 我们还有两道题给大家，一个是我们刚才的一道判断题，一个就是一道很多选的多选题。
2: 很多选的多选题，
1: 是的，
2: 到底有多多选呢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参与答题互动。刚刚来解答一下，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啊，就是有朋友在问到说啊，就是我们可能稍早之前说到的关于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啊，看到这个维飞就在问说，哎，你们刚刚说的这个高速是说的是京宜高速都不能走了吗？宜昌到荆州的高速走不了了吗？我们主要说的是沪渝高速啊，主要是可能往武汉方向，往芝江这个方向影响会大一些啊。这个荆州这边呢，可能是荆州站这边往宜昌方向会有影响，而我们可能针对的更多的是从宜昌市民的出行的角度，提醒了几个收费站，包括宜昌收费站施工期间的入口是全封闭的，芝江和安福寺施工期间出入口都是全封闭的，而萧亭呢是往武汉方向封闭的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7月8号明天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8点，一共是14个小时。
1: 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的高速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同时还要跟大家讲到我们的答题还在继续。刚才的又一位听众朋友们已经接进来了，我们来听一听，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中来。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您贵姓？
4: 免贵，姓罗。
1: 罗先生您好。
2: 罗先生之前有参与过我们的答题互动吗？
4: 什么
2: 之一
4: 没参与过。
2: 哦，那我们的规矩啊，还有这个答题套路你应该都很熟悉了。那下面这道题呢是判断题，告诉我们正确还有错或者是错误就可以了啊。
1: 嗯嗯，邻居汉族张大爷主动教楼下维吾尔族小伙儿练书法，维吾尔族小伙教张大爷弹新疆乐器，两人互学互帮，亲如一家，这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例子。您觉得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4: 是对的。
2: 嗯，是对的，
1: 没错，亲如一家、
2: 啊、
1: 互学互帮，
2: 你看这互学互帮多好啊，大家就是互通有无嘛、嗯、好的，那恭喜你答对了，那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罗先生您来取得联系啊。那今天可能还有最后一个机会，最后一道题目啊，也是一道多选题，大家如果说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嗯、可以随时打进我们的电话662-1059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
1: 嗯，
2: 那今天呢和大家好像就是正儿八经我们的话题都还没有怎么跟大家聊啊，因为这正准备聊话题的时候，电话又来了，又有一
1: 通电话打进来了。
2: 那咱们就一鼓作气啊，
1: 把
2: 最后一份奖品也送给大家。
1: 是的，
2: 嗯。
1: 喂，您好。
5: 哎，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5: 你贵姓黄。
2: 啊，黄先生，
1: 黄先生您好。
2: 一早上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打进电话了吗？是因为？
5: 听到你的电话的。
2: 嗯，是吧，就是感觉您精气神太足了啊，一下子就感觉把我惊醒了，本来早上还有点懵懵登登的啊，结果您的一个打招呼我觉得特别好，我就喜欢早上听到那种很元气的声音、
1: 嗯、一下把我惊醒了，我就看那个降噪还像这毛点已经消散了，都已经
2: 特别的带劲儿啊。
1: 是的，
2: 嗯，是的。那黄先生，那最后一道题是一道多选题，那我们话不多说，请宇浩来为你出题吧。
1: 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哪些共同理念？ A. 休戚与共， B. 荣辱与共， C. 生死与共， D. 命运与共。这是一道多选题，请问您的选择是？
5: 哇，这么多选项啊。
2: 对呀、啊、它是一道多选题，
1: 超级多选，
2: 超级多选题。
1: 是的，
2: 哎呀，好像每一个选项听起来都好像
1: 不是好像，
2: 就是有点
1: 就是
2: 没有办法挑剔啊。
1: 是的，无处可挑剔。
2: 所以说您选全选是吗？
1: 对，全选。
2: 好的，
1: 是的，没错。
2: 您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太正确了。
1: 是的，
2: 全选就对了。要筑牢中华人民共和人民筑牢这种树立共同体的理念，就是要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也希望你能够记住，好吗？
1: 嗯，
5: 好的，
1: 好，谢谢你的答题。
2: 好的，
1: 拜拜，
2: 谢谢黄先生的参与，拜拜。
5: 好，拜拜。
2: 嗯。

0: 哎呀，这一大早上的，真的我就觉得这位大哥真的是太有活力了，感觉
1: 是的、
0: 啊、
1: 我们的压轴题就永远都是让人这么的热血沸腾啊、嗯、但是我们今天的答题已经全部结束了，所以说如果说还有想继续答题的朋友们呢，请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中来。
0: 嗯，是的，那答题互动完了之后呢，这边有一个气象信息也要紧急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宜昌市气象台呢是在今天早间的8:22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次提醒一下，今天呢我们的宜昌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一些户外工作啊，一定要注意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中暑了啊，提醒一下大家。那今天的答题互动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啊，但是呢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当中，包括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大家也可以来持续跟我们分享，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句曾经让你倍感压力的话，被您或者身边的人用一句很轻松的话就给破解了呢？其实说白一点就是反 PUA 式的这种沟通、啊、
1: 是的，我觉得其实也不仅限于亲子关系、
0: 嗯、
1: 像以前老所的时候，可能我家里就会说他们喜欢倒计时，
0: 嗯，
1: 只要干什么事不满意呢，他们就3、2、1，就每次到一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很慌，以至于我到现在听到什么可能百米跑的时候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时候3、2、1的时候，我就会心态爆，就压力爆大。
0: 嗯，
1: 但是呢嗯
0: 嗯，其实我觉得刚刚我看到一个留言我还挺想跟大家分享的啊、嗯、一位网友就说到了，早就开始举一反三了，你们现在才意识到吗？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亲子关系啊，其实在恋爱关系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小例子吧。他说当一方习惯性的说出说哎，要不是因为喜欢你啊，我才懒得管你呢，这种可能带点情感勒索意味的话，另一方如不再陷入争吵或者是自责，而是学会了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松弛的调侃。
1: 那怎么调侃呢？
0: 嗯，就说哎呀，那真是辛苦您了，为了我这么个麻烦精，您得多操多少心啊。
1: 有
0: 啊，
1: 我感觉还是
0: 觉得有点肉麻，是吧？
1: 有点肉麻了，怎么不是对抗的吗？
0: 怎么一大早上就给咱们喂狗粮呢、是吧？
1: 变成了非暴力沟通了，为什么呢？
0: 就是用这种很幽默的方式，把那种沉甸甸的付出感给轻轻的，哎，我弹回去了啊、
1: 嗯！是的，其实也既没有产生什么正面冲突啊。嗯、其实要是我是虽然我不会说这第一句话，但是如果有人这么跟我说话，我真的不敢跟他说话了。
0: 啊？为什么？你觉得
1: 他情商已经比我高一大？
0: 有点泄法的那个人。
1: 对，然后情商比我高一大截了，我不敢跟他说话，我怕再说出话就显得我很浅薄，是个浅薄的人。
0: 就是说我可能接受到了你的潜台词，但是我不接受这个内疚的茬儿啊！我不会说因为你说啊，要不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啊，我才怎么怎么样这种。我不会去内疚啊。再比如说职场经典话术、嗯、这对你们00后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是最常拿出来说，因为都说00后来整顿职场嘛、
1: 嗯、
0: 所以很多的领导就说年轻人就得多吃点苦啊，多加点班呢、啊、以后都是你的福气
1: 啊。那我倒不觉得这句话是压力人的话，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能干肯干的小伙子。
0: 哎呀天哪，这站位啊、嗯、你就知道领导在听节目是吧、
1: 是的、啊、然后呢但是
0: 你是不一样的00后啊。
1: 对，我就是散发着不一样的光，但是还有很多年轻的职场人，他们可能会接好的老板，那这边福气呢给您请，您先请啊。
0: 就是有点阴阳怪气的感觉、啊、
1: 是的，我感觉但是那个对抗又不那么强，又能让老板感、嗯、可能会感受到他们自己的一些就情绪上有点不好了。
0: 其实有时候老一辈的人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很习惯制造这种内疚。
1: 嗯，是的。
0: 哎，说这个从小到大要不是为了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是你看要不是因为你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嗯、就会啊、有很多这样的让你制造内疚，或者是无论是家庭关系吧，亲密关系还是职场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反 PUA 式的沟通本质上啊，我觉得不是说我要跟你去对抗，而是我可能是保护我自己的情绪不被你给消耗。
1: 是的，是的、嗯、我们不能控制别人怎么说，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心里怎么想、嗯、怎么做，这是很重要的。
0: 我不会被你影响啊。
1: 是的，
0: 不是说我们否定对方的付出，无论是亲人的、爱人的还是朋友的，不是去否定他的付出，而是这样的表达你是在制造对方的内疚，或者是你是在制造对方的这种 这种很你是站在那个道德的高位来审视他或者来审判他，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出现一些不平衡不对等啊。
1: 对，所以说其实好好沟通它不仅仅是语言的课题，它还是一场关于爱的课题。如果说我们不管是亲人还是恋人之间，我们如果爱的话，真的应该要学一学怎么样去好好沟通。
0: 好好说话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
1: 是的。
0: 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8: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8: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像稍早的时候我们说到，在新亚路的快速路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只有您往三峡大道的这一侧进入到下川通道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点排行之外呢，其实在整体上的车流量已经没有上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多了。而在此刻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从华翔方向进入到体育场路的来车也比较多，目前呢在我们出了华翔之后，在我们的长流花园门口的这个路面上呢，其实可以发现如果您是要往绿的路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整体研判一下城东大道，目前呢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也并不算很大。如果你说您是在我们的东山花园这附近一侧的城东大道呢，如果您是上行往三峡大学方向呢，可能还要经到过3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下行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也可能还要经到过3个红绿灯周期左右。在我们继续视角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在今天早上呢以及昨天早上，我们都可以发现自从我们的桥面通车之后呢，延伸段处的车流量增多了，但是我们的城东大道主体上路面上的车流其实少了很多的。所以说其整体上城东大道上的车流量已经并没有像我们以往在1年前甚至是半年前那么大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城东大道上行驶的时候您都可以保证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您要是还在城东大道与港城路交汇这个路口呢，您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整体上通行的条件都还算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请您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这里，第一个您是往安吉方向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是往我们的港窑路方向的话，也就是往东山大道这一侧往铁路桥这一侧方向行驶的话，也可能要经到过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整体上的其实城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还要注意到就是在二医院的门口，在靠近二医院的这一侧，如果您是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在我们的环城北路一直到珍珠路，在这一条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目前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句话曾经让你倍感压力，但是呢被您身边的人用一句轻松的话就给巧妙破解了。
1: 其实我们刚刚聊到这种反 PUA 式的沟通啊，在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的应用其实都还挺多的。可能有人会说了，哎，这是不是有点太玻璃心了？是不是就是年轻人越来越精致利己的表现呢？好像任何一点点都不能说他们了啊，说也说不得，挨也挨不得，就是这种啊。
0: 其实像很多时候评价淡淡后啊，以及我们的淡午后，都是一些拒绝责任以及精致利己的标签。但是其实通过新一代小孩反 PUA 的这个现象，其实我们是发现并不是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拒绝的好像是那种牺牲、捆绑、道德裹挟的旧式相处逻辑，但是我们并没有拒绝爱和责任本身，相反是在维护边界。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当我们在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我对你竖起了边界，反而是我对你更有责任的体现。同时呢，我想就是越树立边界，接纳完整的自己，再向外传递善意温情，我觉得这才是爱的责任心。
1: 其实你刚刚说的有一个逻辑是很重要的，就像飞机上会有一个安全提示，就是说在帮助别人戴氧气面罩之前，请先自己戴好啊。
0: 是的，
1: 就是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内心匮乏或者是充满了委屈和怨气的人，你是很难给出健康和持久的爱的。就无论去年很热的一个词，
0: 爱你老几，
1: 对对对，爱自己啊，就总体来说就是爱自己嘛。还是最近可能也大家也听过叫做一个什么不受气大人啊。其实都是体现了很多人，不光是年轻人吧，有一些中年人可能也有一些中年觉醒啊，是对自己自身微小情绪的这种正视还有重视啊，这份建立在自我丰盈基础上的情感表达，反而会让这份爱更加的长久且真挚啊。
0: 所以我们小小的升华一下，就是我们不是在逃避爱，而是重新的定义爱。我们想要的是轻松的、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而不是你给予我的我必须反馈的那种充满内疚的。其实从新一代的小孩的回答中，我们照见了自己内心的期待，并重新学习了爱的课题。
1: 其实我想说的是，不是说大家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好像很冷漠很自私，而是他们对于爱或者是对于尊重有了一些自己新的定义或者是新的期盼，并且是去身体力行的啊。感觉怎么这个话题怎么越聊越深了啊。
0: 是的，
1: 大家关于这种怎么来在生活进行当中这种爱的沟通，其实也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关于这个话题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
2: 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44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FM95.6和FM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一组国内以及国际的资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 今天在12时30分水位涨至43米， 超过警戒水位1.8米。 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 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5: 7月6号12时1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模拟这个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此次导弹试射当中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将相应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
5: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的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关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事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技能要求来展开培训。
4: 7月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

0: 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危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继续来关注到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的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北京时间7月6号，巴西队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1-2负于挪威队，36年来首次无缘八强。内马尔下半场替补出场，并打入一粒点球。赛后，34岁的他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
1: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表示，将于2026年7月8号起恢复所有领事证件业务，为加快处置战争期间积压的签证申请，大使馆7月8号至10号3天全天受理签证申请，7月12号起工作时间与业务安排恢复正常。
0: 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称，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报告指出，苏丹中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科尔多凡地区局势持续严峻，儿童伤亡的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了约60%的儿童伤亡。这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4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要是说说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句曾经让你倍感压力的话，或者是身边的人用一句很轻松的话就给你破解掉了呢？这样的一些例子，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分享，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其实我们今天说的都是一些技术活啊，你想一想这种话术啊，怎么去应对啊，怎么去转变，其实每个人我觉得都有他们属于自己的答案，这个是没有固定的样式的。但其实我们可以分享几种在应对这些话术的时候有一种思路，叫做举肯定感受转移焦点。就比如说像什么，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像催婚呐、以及催胎，像很多
1: 催生啊，
0: 催生不要催胎吗？催生是不是更严谨一点？你看隔壁小王都生二胎了，你连对象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可以不接比较的茬，而是说，妈，我知道您是担心我孤单，但我现在一个人过得也很充实，等我遇到真正合适的人一定带回给你看。但是我觉得是、这种话是不是说多了也就是也
1: 家常只看结果是吧，就是可能这个事儿咱们得一事一议啊，因为他这个确实家里人担心，就是可能你没结婚的时候会说让你快点结婚，结完婚之后呢就会让你快点生孩子啊，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就说那什么时候生二胎啊，所以说他的这个焦虑点啊是会逐步的攀升的啊，而且在每个阶段还不太一样，可能这个也算是一个例子吧，就是说你先肯定他的一个关心啊，就虽然说表达方式让人不舒服吧，但是你可以把他的焦虑从比较转移到我自己的节奏上来。第二个思路呢还有一种啊，怎么来化解这种事儿呢，就是用幽默化解沉重啊，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情侣、你的老公老婆会对你说，喂，你付出了这么多啊，怎么样啊，但是你可以试着开玩笑说，哎呀辛苦了，那我今天晚上给你加个鸡腿犒劳一下吧。你看这不就化解了吗？你这个冷笑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很有道理。
1: 你是觉得哼小意思啊？
0: 是的，我觉得就是
1: 拿捏是吧，
0: 这太肤浅了，我觉得就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就是
1: 但其实生活当中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些，就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就针锋相对的话，那这个事儿就没法再，
0: 但我觉得
1: 再好好
0: 这种
1: 说下去了。
0: 其实我觉得该针锋相对还是要小针锋相对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1: 那你就说我也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是吗？
0: 对啊，
1: 就两个人就在那掰扯到底谁付出的多。
0: 我觉得谁先说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很不合理。我觉得就是内心永远不会包容别人的这种。

0: 好可怕。
1: 就是会觉得不停的是在觉得自己有一种。
0: 当他有了这种想法之后，真的他会每一次对你有任何的行为，他都觉得自己很累很累，然后他就是会感动自己。我觉得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就及早要改变这种观念，而不是说去什么。
1: 所以说他这样的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个叫做引导型的爱人。就是
0: 听说过，
1: 就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如果说接着他能说出一句哎呀辛苦了，那我今天晚上给你加个鸡腿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引导型的爱人。他不会说把你的矛盾或者是把你的这种焦虑给放大，而是在适当的转化，或者是这个时候给你抱抱啊辛苦啦啊，类似于这样的。就是现在有个新词儿，就叫引导型爱人，就是他会很好的，就是能够让你这种情绪一方面释放了，一方面又转化掉了，不会让这个矛盾和情绪更加的激烈下去吧。
0: 那我觉得哪一方如果是引导型爱人的话，他一定要比另一方付出的更多，而且心也更累，他也更包容。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引导型爱人，说明他的心量够大，
0: 他的 level 已经不在别人，
1: 对，所以
0: 跟另一方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1: 了。不会在意这些，我只是转变了一个说话方式而已，又没有很累，这比吵架要轻松吧。
0: 是的，所以说也相当于是一种引导引导自己引导对方的过程，也是引导自己一个过程。
1: 是的，就是用这种轻松的语气把这种沉重感给卸掉，把一可能到来的一个激烈的争执啊给化解掉。
0: 但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要坚定而温柔地树立我们的边界，特别是很多时候像有一些加班啊，以及像有一些面对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只有休息好了才能精力充沛的来处理。所以说就是法定规定的时间我们什么时候下班就什么时候下班，但是今天我肯定会把手头的事情收尾完我再下班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更好，就是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你的边界在哪，底线在哪，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说的很多反 PUA 式的这种沟通啊，无论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恋爱关系当中或者职场关系当中，其实我觉得它归根结底就是我们可能在用行动重新定义这种爱的语法。因为我们以前老会觉得是要这种牺牲式的、内疚式的、痛苦式的，但现在我们觉得爱也可以是，哎，也应该是轻松的啊，互相滋养的，或者是互相成就的，拒绝这种以爱之名的情感绑架吧。所以我们可能更加渴求或者是期待的是那种真诚平等能够提供正向情绪价值的亲密关系。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学会用轻盈的爱代替沉重的债。
1: 哇，这是怎么一下突然总结出来的，好厉害哦。
0: 是的，
1: 你就是那个新一代的小孩吧。
0: 对，我们希望的就是不要用太多的对抗式的那种交流去让别人一遍又一遍的肯定对方爱自己、关心自己、体谅自己，而是我觉得两个人好好沟通，特别是非暴力沟通是很重要的。
1: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好好说话、好好沟通、好好聊天啊。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
0: 很难很难
1: 一生的课题，真的很难
0: 很难
1: 的。因为就虽然说出来很轻松，好好说话、好好沟通，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面对生活呀、工作呀，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压力也很大，所以很容易情绪上头，
0: 对，
1: 说出一些互相伤害的话啊，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所以说有时候在说话之前咱们还是要稍微三思一下啊，或者是语言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它能够伤人，但是也能够治愈人。它一方面你说出的话也许会伤害到别人，但是如果说你换一个表达方式，也许能够治愈到你的爱人啊。
0: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希望大家开始来学习怎么样去好好的沟通，怎么样去用高效的沟通去解决那些情感当中的问题，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够沟通顺畅，心情愉快。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是的，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小小的预告一下，明天早高峰的节目呢是7:30到8:00啊，8:00之后呢是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又重新上线了，所以7:30到8:00呢，我们依旧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说路况、聊资讯。那也希望大家明天能够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各档节目。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欣。在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8时2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我们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主持研究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争当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标杆，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功能。全省爱心托管班开班第一课在宜举行。

0: 疫情宣讲有理有样，百场宣讲进基层活动启动。网箱拆除十年，清江鲟鱼游出新天地。我市推出八项出入境便民服务新举措，商务签注可在智能设备申请，自贸片区人才可1至5年多次签注。助眠护眼、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投稿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7月6日，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会上。市经信局汇报了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发展情况，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宜昌海事局、长江宜昌航道局、三峡电能公司、中国船籍社宜昌分社及市直有关部门做了发言。黄建雄指出，要抢抓风口机遇，争当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标杆，更好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功能，做强船舶制造，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着力打造从船舶制造到拆解的绿色智能船舶全产业链集群，提升航运能级，充分发挥宜昌的综合优势，推动更多航运公司前来落户，提高市场占有率、竞争率，完善航运服务，集聚一批航运法务、海事仲裁、船舶价值评估、航运信息咨询等高端服务业，构建覆盖船舶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深化科技创新，聚焦船舶电池安全、动力系统集成、智能控制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拓展应用场景，积极推动新能源船舶在货运、游艇、公务执法等领域的示范应用，加速形成技术成熟、成本可控、运营高效的发展格局。黄建雄强调，要立足当前，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推进绿色智能船舶产业聚链成群，推进产业集中，建强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提升之江船舶工业园规范化水平，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形成分工明确、协同高效的产业空间承载体系，推进企业集聚，鼓励本土造船企业强化资源整合，加快成长壮大，全力推进招大引强，推进服务集成，整合金融保险、法律仲裁、航运交易等综合功能，坐实航运服务中心，推进货物集散，完善港口及疏运体系，全面提升港口综合通过能力和物流运转效率，加快建立招商图谱，补齐船用动力、电气电控、智能设备等短板，提升本地化配套能力。黄建雄强调，要加强政策引导，落实科创、人才、金融等领域支持措施，扎实开展百场千企链群配活动，推动产销对接，要严把企业入园关口，守牢生态底线，确保水清、岸美、业旺，要筑牢安全屏障，始终保持对万一的敬畏，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陈鸿辉指出，要充实专班力量，强化统筹协调和调度督办，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要加强整体规划，构建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加之江船舶工业园加总部大厦加研发中心的空间格局，要聚焦重点攻坚，积极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加强招商引资，不断强练、补练、严练。市领导徐伟莹、肖鹏飞、丁庆荣、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7月6日，2026年全省爱心托管班开班第一课在宜昌市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开讲，团省委副书记朱国家、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活动。开班第一课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给

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精心打造沉浸式红色思政课堂，现场播放红色主题短片。少先队员带

0: 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课后，志愿者还组织了科学实验、机器人互动等实践课程，寓教于乐。本次活动通过以点带面、全域联动，带动全市476个托管班全面启动，重点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托管等需求。重温嘱托学思想，感恩奋进促践行。七月六号，全市宜清宣讲有礼有样百场宣讲进基层活动在萧宁区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启动。三位青年宣讲员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阐释到生态实践，从产业转型到科技创新，以亲身经历讲述宜昌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沪江故事。今年是长江大保护十周年。市委党校副教授秦良芳带领大家重温了2018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时的殷殷嘱托，讲述了长江大保护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故事。他说，十年来，宜昌坚决扛牢立规之地政治责任，以壮士断腕推动134家化工企业官改班转，用短期阵痛换来了产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有机统一。宜昌的案例就是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宜清宣讲有礼有样百场宣讲进基层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学思想促践行活动的具体措施，共遴选24位市域内高校、市委党校的优秀青年教师、专家学者组成宣讲团队，聚焦长江大保护、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主题，形成34门精品宣讲课程。接下来，青年宣讲队将深入全市村社区、企业、校园等基层单位，示范引领以点带面，推动优质宣讲资源直达基层最后一公里，用青年影响青年的方式，进一步做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作，夯实青年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长江大保护实施十年来，宜都立足清江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推动鲟鱼产业全面上岸，以科技赋能产业，让清江重现美景，让上岸渔民安居乐业，走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记者的报道。
1: 炎炎夏日，清江江畔的宜都奇幻水世界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在青山环抱中戏水纳凉，体验清水乐趣。
2: 这里有青山绿水相伴，在这么美的环境里面玩水的话，就像在画里一样。
1: 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是十年久久为功的治理答卷。十年前，高密度网箱养殖导致清江部分断面水质跌至劣五类。2016年开始，宜都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总遵循，全面清理了86万平方米养殖网箱，推动500多户渔民退捕上岸，同步实施群流域综合治理。
3: 我们持续开展移苗放流行动，从2020年到现在，我们累计放流各类移苗超过2200万位。
1: 从靠水吃水到养水护水，十年接力修复，清江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标准。宜都江段四大家鱼产卵量从2011年的不足2亿粒跃升至2025年的310亿粒，增长近155倍。当地鲟鱼产业也并未因网箱拆除而没落，反而在上岸后完成了跨越式升级。在清江鲟鱼谷的数字养殖车间，鲟鱼在清澈的循环水池中悠然有益，虽告别了清江的自然水域，却生长得更加茁壮。
4: 每一个池子的量来进行精细化的投喂，它吃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没有浪费，水质的话它也不会污染，这个鱼的话它生活的就会更健康一点。
1: 数字化车间养殖带来了实打实的效益，鱼池每立方米的鲟鱼产量达40公斤，是以前粗放式养殖的2倍多，品质也得到同步提升。当地还联合科研院所一举攻克了鲟鱼育苗成活率低、长途运输难等难题，让鲟鱼更好走出国门。
5: 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实现现货鲟鱼运到哈萨克斯坦，因为这个总共的运距离是达到了5000公里，运输70个小时以上，存活率是可以达到100%的。
1: 上岸的鲟鱼产业

0: 也改变着渔民的生活。依托蓬勃发展的鱼子酱产业，宜都鱼子酱调制师成为省级特色劳务品牌。55岁的上岸渔民杨培群是首批鱼子酱调制师，已熟练掌握了筛选、清洗、腌制等核心技艺。
1: 在你收入比较稳定，工作环境说实在还是比较好。我已经是差不多要到退休年纪了啊，说实在还非常舍不得。
0: 特色劳务品牌也吸引着更多年轻面孔。29岁的田林路原本从事酒店管理，今年初看准鱼子酱产业的广阔前景，主动转行当起了调制学徒。
2: 这个职业其实在宜都来刚刚才起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越来越好。
0: 产业链不断完善，让曾经按克售卖的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小罐装亲民产品走进商超、自助餐厅，鱼子酱冰淇淋等创新美食在年轻人中悄然走红。
3: 和冰淇淋在一起啊，就非常的美味，有点咸，有点甜，非常赞。
0: 与此同时，鲟鱼产业与文旅、康养、餐饮加速融合，养殖、观光、科普体验等新业态蓬勃兴起，一条集生态养殖、精深加工、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正在清江之畔加速成型。
4: 今后的这个5年内，我们会向深加工这一块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比如说蛋白肽、鲟鱼的生物制品。
0: 按照最新规划，到2030年，宜昌将新增养殖水体100万立方米以上，鲟鱼生物储备量达2.5万吨以上，鱼子酱年产量突破500吨，实现产业年综合产值50亿元，清江之上一条生态与产业双向奔赴的绿色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
5: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2026年暑运出行高峰已全面开启。记者昨天了解到，为积极应对激增的旅客出行需求，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联动各大航空公司加码运力投放，在首轮暑运加班航线落地的基础上，重磅推出第二波暑运加班航线。航线加密后，宜昌往返北京航线每日常态化4班运营，暑期峰值的运力提升至每日6班，成为暑运期间宜昌出港班次最密集、出行选择最丰富的航线之一。宜昌往返深圳航线每日稳定直飞3至4班，由东海航空、深圳航空执行，航班覆盖多个时段，航线飞行时长2小时左右，高效缩短两地的出行时间。据了解，暑运期间宜昌往返北京、宜昌往返深圳的航线均推出了优惠折扣，票价最低3.3折，低至520元。再来关注，7月6号晚，2026年当阳市和美乡村篮球赛火热开赛。这项被乡亲们称为“当阳自己的村 BA” 的赛事，今年已是第3届，21支队伍、300余名运动员来自10个镇街道。7月6号晚，东达杯永安县雷祖镇2026年村 BA 篮球赛在雷祖全民运动健身中心开赛，共吸引全镇16支代表队、200余名运动员参赛。在为期11天的赛程中，将开展32场赛事。目前，雷祖镇村 BA 已举办3届，本次赛事奖品充满了乡土味道，冠军奖励活牛一头，亚军、季军将分别颁发生猪、山羊等奖品，所有参赛队伍均可领取雷祖特色农产品大礼包。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7: 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还有烟酰胺软糖、胶原蛋白软糖等功能性软糖，宣称能够助眠护眼、美白抗老。相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销量可观，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有人将其作为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就吃上两颗。热论的背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居高不下的同时， 也有一些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否为智商税常。

0: 期服用有没有风险和隐患，心存疑虑。那么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该如何选择？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介绍，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2: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1: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它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从定义来看，凝胶糖果即以食用胶或淀粉、白砂糖和淀粉糖浆或其他食糖为主料制成的有弹性和咀嚼性的产品，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主任门美超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3: 因为我们传统的一些补剂啊，原来那些补剂大多是片胶囊，口感差，而且有些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大。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1: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凝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顾中一解释， GABA 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根据2024年一项随机对照试验，30名久坐的超重女性连续90天每天补充200毫克的 GABA 氨基丁酸，配合运动干预，显示睡眠效率、心率变异性、抑郁评分有所改善，但目前人体研究的证据还比较有限，不能把它当成明确的助眠方案。
2: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伽马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门美超强调， 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3: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重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其实可以是专业的医生来指导一下。我们对每一项微量元素和营养素国家都出了标准，都有范围的啊，你是在这个范围吃。
1: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还是很多所谓功效都是产品名称或视觉设计的普通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朝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来到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7月6号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7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本次集中采访将集中展现青海守护好中华水塔、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滨一体化管护、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纪念新华社和塔斯社合作70周年，中俄跨境联合采访活动启动仪式6号在莫斯科塔斯社总部大楼前广场举行。本次联合采访活动分俄罗斯、中国两段开展，俄罗斯段主题为友谊之路，传承过往，奔赴未来。联合采访团将于7号至14号沿俄金环线路走访多座历史文化古城。中国境内采访活动将于后续展开。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7月6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10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7月6号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的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

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的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新动能。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 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芬兰阿尔托大学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 AI 发现两种新型超导体，为更高效筛选和研发超导材料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相关的研究论文近日发表在美国学术期刊《物理评论研究》上，这一成果有助于加快新型超导体研发进程，为寻找可在室温下工作的超导材料带来新的希望。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号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物平安。 北京时间7号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八强。 C 罗结束了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 北京时间6号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队友蒯曼，获得冠军。 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 中国队92-74击败了中国台北队， 以3胜3负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新闻快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美人鱼啊，很美丽的传说啊。这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听过一些关于这个美人鱼的一些故事。现实里边也有一些相关记载，比如说1493年，那时候哥伦布远航加勒比海，在日记里边就明确的记录过，说他们在航行途中啊，看到过三条美人鱼浮出了海面，在水里边嬉戏。但是呢，他那个原文描写的没有那么唯美啊，他写的是什么呢？说样貌，算不上好看啊，脸部轮廓偏男性，身形粗壮啊，远没有人们描绘的那样秀丽。后来呢，经过考证啊，他看见呢，就是雌性的儒艮啊，长期的漂泊海上的水手啊，缺乏这个女性的陪伴啊，再加上晨雾光影的一些错觉，然后再加上脑补啊，就把这个海牛啊脑补成了美人了啊。之后这个故事呢，随着这个哥伦布出海啊，就一点点在这个现实当中啊，就声名远播了。其实很多人只知道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但是很少能了解到他航行途中有过一些古怪的经历啊，甚至他一生都搞错了目的地。哥伦布从小就痴迷航海嘛，那时候他始终坚信啊，说一路往西开啊，就嘎嘎就往西边就开，就能够抵达富庶的印度和中国。后来到了1492年啊，他说服当时的西班牙王室出资啊，带着三艘帆船扬帆出海了。航行前期呢还算是顺利，可以进入到大西洋的腹地之后呢，这大海就一望无际啊根本就看不着陆地。就看不着陆地，天天在海上飘着啊，电闪雷鸣的，那船员们就开始恐慌起来了啊，就抱怨说你这出什么玩意儿，我要回家。甚至啊抱怨的多了啊，这积怨已久，就还有密谋要叛乱的。于是呢，哥伦布就一边安抚众人，一边偷偷的修改航海日志啊，故意把航行的里程给改少，避免船员们察觉已经离家太远。等后来呢，在海上飘了70来天啊，有人最先发现了沙滩和火光，哥伦布终于踏上了一片陌生的陆地。他上岸之后头一件事啊，就非常笃定，说这玩意儿，你看我说这是印度，这是印度，然后就把这把这个当地的这个原住民啊，就称为这个印第安人嘛，对吧？啊，其实哪是印度啊，这是干北美去了。就是这个错误的叫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哈、啊。

嗯，想到现在欧洲那边那么热，他们肯定也很想在海上飘一飘吧。我有时候也想啊，你说哪个男人不曾想过啊，想去征服大海呢？啊，做一个勇敢的水手，苦涩的沙，吹痛裂目的感觉。后来想一想啊，在海上飘着只能吃点烂橘子，算了吧，在家待着挺好。在家里边你整点小空调，整点小西瓜啊，连上小 WiFi， 你就追剧，你就整，哎呀，老带派了。一到夏天啊，真的我感觉这条命都是空调给的。前些年感觉都还好，就小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热，就最近这几年啊，真的是越来越热。还记得当年被群嘲的那个玫瑰空调吗，朋友们？这玩意儿最近又上热搜了。那可奇怪了，我想这东西怎么还能上热搜？你想想当初它亮相的时候啊，多少钱？定价30000多呀！哎，粉的撸的一个巨型的玫瑰造型，被网友们吐槽说是又贵又丑，往客厅里边一放，你们家那个客厅感就变成 KTV 的包厢了，还是20年前的那种。网友的评论都非常统一啊，都说这东西土味拉满，是90年代的审美，丑爆了，30000块钱买个这。甚至有人说，这空调摆家里边晚上都不敢开灯，一开灯感觉自己进了乡村爱情的剧组了。我当时想完了，这空调啊一上市肯定凉，结果没想到最近这数据给我打脸了。最近呢，根据格力 CMO 朱磊的透露，这款饱受争议的玫瑰空调

都迭代更新到第三代了，累计销量突破了5万台呀、啊！按照均价3万来计算，那销售额至少有15亿了。朋友们，5万台，真的有人愿意花3万多块钱买这玩意儿吗？其实这事儿很好理解，就像我奶奶啊，她就会觉得那种大红牡丹花的床单好看，家里边装修是欧式风格。啊，墙上挂着那个十字绣，家和万事兴，是吧？沙发是红木的，茶几上摆着果盘，果盘里放着假水果。不是抠啊，不是抠啊，假水果它看着新鲜，好干嘛？再配上这个玫瑰空调，那天作之合。嗯，什么叫花开富贵？这就是花开富贵，懂吗？就像那些年我们嘲笑过牡丹花被套，你看现在不也成了中古 vintage 爆款吗？那再过20年，没准这玫瑰空调啊也能摆到博物馆里边当做大师之作了。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消费群体啊其实早就分层了。比如我小时候家里边挂着一个巨大的十字绣啊，上面绣着两个胖娃娃抱条大鲤鱼，旁边写着年年有余，是吧？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哪，这太丑了，我说把那个娃娃抠回来，把周一轮绣上吧。其实啊，朱磊自己也承认，第一代玫瑰空调的审美确实不尽如人意，但人家已经更新到第三代了。第一代是粉玫瑰啊，第二代是变蓝色妖姬了啊，第三代可能还要出什么七彩跑马灯板啊。这一波真的简直是营销鬼才，什么叫全网吐槽啊？那不就免费给你打广告吗？人老话说得好，说世界上从来不缺少美，它只是缺少发现丑的眼睛。另外咱得承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玫瑰空调。有人说装了这个空调感觉家里随时可以唱一首粉红色的回忆，还有人更损，而这空调唯一的优点就是小偷进了你们家里边，那可能会原地愣个几秒啊，给你充足的时间反应过来并且报警。有专家说了，消费群体加速分层，小众圈层成为新蓝海啊，意思就是有人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东西花钱。你在微博上看到的100万条差评，可能只代表了500万年轻网友的意见，但你别忘了，中国有14多亿人呢，有多少人根本不上微博呀？就像那句老话说的，你不喜欢，有的是人喜欢啊！玫瑰空调卖的不是参数，那是一代人的审美自信呢。你想想，前两年啊，那个特斯拉 Cybertruck 刚出来那会儿，全世界都嘲笑他，你妈，你好像你没盖好的大棚。结果呢，卖出去10万辆。啊，还有那个理想的 Mega 啊，长得跟那个高铁车头似的，那刚出来的时候不也群嘲吗？你看现在，我们家小区地库里边就有2辆。这话题上热搜了，产品越争议越出圈，越出圈越有争议。那一句你不喜欢但是有人喜欢，现在看啊简直就是神预言。他就好比你嫌东北大花袄土啊，人家穿着上巴黎时装周去，哎，那个就叫时尚单品。玫瑰空调就是家电界的东北大花袄，你嘲笑他丑，嘲笑他土，他拿销量啪啪抽你嘴巴子。另外还有网友发现啊，说这个空调啊特别搭欧式装修，建议格力出口到欧美市场。我说句实在话，这欧美市场咱先不说，这空调放在2、3线城市的客厅里，那绝对是绝杀。到时候你家亲戚啥的来一串门，哎呀妈，你们家空调真高级，还带花瓣呢，你心里边不得特别得意啊，那嘴都翘天上去。嗯，是，嗯，3万多呢。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你闻到了小鼠的味道吗？
6: 是山林四合香。

0: 山林子和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1: 荔枝壳、梨子、甘蔗子，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0: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2: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0: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3: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0: 今日小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7: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世界杯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球星，对不对？有的朋友说了，说我喜欢这个梅西啊，我喜欢 C 罗，有朋友说我喜欢科比，你边去，你走错片场了你啊。当然也有不怎么看球的网友问说，哈兰德是谁呀？那小哈最近的网上全是他，谁是小哈啊？北京时间的7月1号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啊，挪威凭借着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接下来，挪威将会在1/8决赛当中迎战五星巴西。那赛后呢，哈兰德面对镜头也是直言说：“哇，我这真的是太难以置信了，我们创造了历史 ，unbelievable。”另外，除了贡献进球，哈兰德还贡献了表情包，没有眉毛，没有五官啊，是的，没有五官，反正就很喜感啊。世界杯梗最多的男人他来了。你要问今年世界杯谁最有流量，必须是哈兰德。他带领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球技猛咱就不说了，关键他搞抽象这一块那相当权威。因为哈兰德那个长相以及球场的统治力，那完全就是龙珠里边魔人布欧的绝

色现实版，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魔人布欧，以至于网上以讹传讹，说哈兰德吃小孩。哈兰德的抖音官方账号也相当有梗，那 BGM 都是挪威的森林呐啊。他这种不端着的先天抽象圣体成为了品牌们梦寐以求的选择，以至于世界杯开赛之前，王老吉官宣哈兰德作为全球代言人。神曲《哈兰德之歌》搭配上喷火的画面，真的是让人很难绷住。哈兰德，哈兰德，天之酒和王老吉，烧烤酒和王老吉，哈哈哈哈哈。哈兰德给美的拍的那个爆款家电健身啊创意短片都刷屏了，把冰箱、洗衣机、空调当成专业的健身负重器械，背着个双开门冰箱啊就坐上了负重深蹲，扛着滚筒洗衣机跑步啊这练耐力，单手举起立式空调当哑铃锻炼手臂。网友们都忍不住发出感叹，说太有意思了，他怎么能这么抽象啊。哈兰德的金发也被网友们玩梗，说是斯嘉丽约翰逊，和清扬的广告连在一起看就更有意思了啊。哈兰德开始疯狂地甩动他那头金发，搭配上浮夸的雷电特效，拍摄 B 四大片，一会儿在悬崖上做引体向上，一会儿给自己埋雪地里边听音乐，这是要去参加智勇大冲关呀。再刷一会儿啊，又刷到哈兰德了，这回他是部落冲突这个游戏里史上第一个真人联名角色，蛮王黄金足球皮肤复刻了哈兰德的金发造型啊，一身秋衣是这一次联动最火的外观，释放技能会踢出弹跳足球，一次能砸上九栋建筑，伤害非常高，直接就改变了当时的主流打法，反正就是太 C 了。身高1.95米，体重接近200斤，一旦在场上跑起来，那都不是一个人呐，那是一辆大运呐。而且你知道吗？今年世界杯上最先火出圈的单品，居然是他的一根头绳。在世界杯赛场上，哈兰德那丸子头经过90分钟的激烈奔跑竟然不乱，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问求哈兰德的头绳链接。关键呢，人家小哈是真听劝，那哈兰德还真给出了一期扎丸子头攻略，北欧硬汉在线教你扎头发，这是什么反差的组合。早在2024年之前，哈兰德就已经是这个头绳品牌的代言人了啊，这也让他成为了世界杯上唯一一个有头绳合作的男球星。身价2亿欧元的00后哈兰德，赛场上进球不断啊，实力没得说。他如果哪一天不踢足球了，完全可以考虑转型喜剧啊，在足球世界里边，球王轮流转，但是梗王只此一枚啊。有哈兰德的地方，绝对就不缺乐子，毕竟进球和表情包啊，都是他的 KPI 呀。近日，河南许昌有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在胖东来遇到的一场暖心经历，引发了网友热议。这名网友啊，因为来例假啊，不慎呢把裤子给弄脏了。门店工作人员发现之后呢，第一时间把他引导到了母婴室，主动提出帮忙清洗脏裤子。6月22号啊，有媒体联系到这位当事人，对方表示啊，说工作人员亲手将裤子搓洗干净，随后协助烘干，还贴心的赠送了安睡裤，细致的服务令他非常感动。随后呢，记者致电了胖东来啊，工作人员表示说，顾客来胖东来，门店就有责任和义务为大家提供帮助。遇到各类顾客突发的状况啊，门店都会主动的上前帮忙，也会对相应的员工进行通报表扬。如果消费者在到店体验过程当中啊，发现员工的服务存在不足之处，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门店呢会不断的提升服务质量。啥也不说了，朋友们，咱直接给一个航报了，好吧，没有争议吧。去年年初啊，朱少红的父亲突发急性脑梗，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朱少红说呀，说以前很严重，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老爷子大小便都在床上，不能走路，不能吃饭，我很心疼的。于是呢，为了帮助父亲恢复，
38岁的朱少红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当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之后呢，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刚开始带他锻炼啊，父亲是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朱少红抱着往前推，搂着他的腰啊，我迈一步他迈一步，走不了我就背，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站着。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终于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朱少红说啊，现在恢复的还挺好啊，拉着他跑5公里没有问题了，我只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为这份孝心点赞啊，为老爷子的顽强点赞。但该说不说，老爷子跑5公里能康复，我跑5公里嘎巴我就瘫那儿。2022年啊，钱女士购买了陆女士位于上海市徐家汇的一套住宅。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呢，这个住宅所在楼栋的电梯加装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原房主陆女士称啊，说已经付清了全部的分摊费用，并且反复强调电梯加装好之后呢，就可以安心使用，非常方便。这钱女士没想到的是，购买房屋一年以后，加装的电梯试运行，自己去申领电梯卡却遭到了拒绝。原来啊，原房主陆女士在将房屋出售之后呢，主动联系了居委会、物业和电梯安装单位，仍旧以业主的身份明确表示不需要电梯卡，并且提出希望退还之前已经付的加装电梯的分摊费用。遇到这样的事儿，相关单位有点吃不准啊，不敢把电梯使用卡发放给新业主。法院经过调查发现，原被告双方在合同当中并没有就购房款当中是否包含电梯做出约定，于是啊，钱女士一纸诉状将卖家陆女士告上了法庭。太抽象了啊，太抽象了啊！房子加装电梯，卖房的时候我告诉你说有电梯装好了就能用，结果呢，等你买完房子，我偷摸让开发商那边把钱退给我，告诉他我不用了，卖房子不给人电梯卡。那小说里边的恶霸都干不出来这事儿吧。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0: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如果你觉得自己像在一个没有屋顶的房间，那么就拍起手来吧。 Happy 来自动画电影《神偷奶爸2》当中的歌曲，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接下来一个小时和航月一起来陪伴你。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动画影片很值得我们去看，很值得我们去听。有人说动画电影应该是要在暑假寒假上

您猜对呀，因为孩子们放假了，但其实动画电影真的早已经不只是给小朋友来看的，有些台词有些道理真的是讲给大人们来听的，包括有些歌

动画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或者是插曲呢，真的一点都不幼稚，对不对？很多耐听的好听的值得去单曲循环的歌。那说到这样一个主题，怎么能够少了 Remember Me 呢？寻梦环游记，其实关于亲情关于梦想这个话题已经被讲述很多很多次了，但是这样一部动画电影依然能够打动我们，就是因为它用天马行空的创意告诉我们，死亡从来不是终点，而是另外一个世界，只有遗忘才是终极死亡。在爱的记忆消失前，请记住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2: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六七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1: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2: 雪藕冰桃勤自适，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4: 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我是小曼。上小节呢，我们听过了在迪士尼呀、然后皮克斯啊这些动画电影当中那些精彩的经典的耐人寻味的插曲。我们如果说再来回到说起国产动画电影，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某一部片子或者某一个故事，而是歌手周深。好几部精彩精致的国产动画电影都有他的歌声出现，之前非常经典的大鱼之后，还有为白蛇来唱到的一首《缘起》。

周深他的嗓音当中除了一种干净之外，还有一种单纯纯净的少年气，所以很多的国产动画电影会喜欢，会邀请他来演唱主题歌，但是呢也会有不一样风格的。你还记得当时唱着悟空的那位歌手吗？他也有为动画电影来演唱主题歌《大护法》。

是时候该要来改变一下我们对于国产动画影片的一些印象了。有越来越多精彩精致值得去看的国产动画影片，比如说有一部被冷落但很值得一看的《小门神》，当时呢是由好妹妹乐队来为影片唱到了一首《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三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的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副驾驶小曼。 昨天我突然接连下载了好几个提高效率时间管理的 APP， 想要来借助外力让心里有一个重新调整启动的仪式感。研究了这些软件，发现有两点还蛮重要的，一个是专注，一个是自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

0: 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闻到了小鼠的味道吗？
4: 是山林四合香。
3: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5: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贱。
3: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4: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3: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6: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3: 今日小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陪伴。在音乐当中，如果是用到了白头偕老这样一个美好祝愿的主题概念的话，其实更多时候唱到的都会是柔情的，还有那种歌词里承诺式的抒情方法。但在方大同的歌当中不太一样，他用充满现代感的编曲技巧，电子节拍铺成整首歌曲，滴滴答答的电子节，一方面呢是营造出了一种时间流逝的轨迹，另外一方面还有传达出像心动一般的心跳频率。这首歌就叫《白发》。

0: 此生与你结发爱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体育场北路南往北方向，从体育场路到西零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陪各位聊啊。我们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中午的11点到12点那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呢，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打开抖音，在抖音的平台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都是可以找到安师傅的。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通过以上方法直接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这会儿咱们直播现场的抖音号开起来了，你有类似问题想问直接

0: 扔在抖音上就可以了啊。感谢来自宜昌本地的网友来直播间，是做物流的网友是吗？你好，欢迎你来。还有爱野钓的朋友啊，你们好，感谢你们来直播间刚开播啊。所以开始呢，问题不多，我们先就一两个问题来详细说一说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问题。感谢网友6660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刚才上节目之前，咱们广大的听众呢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信息很快就直接问到安师傅了，说据说2027年1月1号起啊，这个新能源车要收车船税了是吧？啊，这个车船税怎么收？安师傅，我们这儿要注意什么呢？各位可能有的时候啊，被一些自媒体误导了，或是呢，可能政策没有读明白。我仔细研究了，我按字儿扣的啊，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政策。第一点，我们要明白，这里所讲的车船税的一个恢复征收呢，它针对的不是纯电车，跟纯电的我们讲民用的纯电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说按说我是自己代步的啊，我是什么纯电动的什么再打比方啊，什么这个 M8 呀，我纯电动的是什么这个元呐，我纯电动的什么名爵4啊，一点关系没，跟你没关系啊。第二个呢，说按说那我插电混动，我增程式跟你也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说你并不是营运的，你是非营运的，您就不是商用体系，您插电混动也好，您增程式也好，您就根本不是这个商用体系的啊，您就是标准的是乘用车啊，民用的乘用车，跟你没关系，你别凑热闹。这次所讲的车船税的一个恢复啊，主要针对的是乘，就是营运车辆，就是乘，就是一个商用车辆。说安师傅，那我是跑营运的，我是营运牌照的，我是一个插电混动的，哎嘿，逮到你了。那你还真不是搞个纯电动的啊，因为纯电动本身没有发动机，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车船税的说法。但是呢，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是跑那个大货车的那种，我带电池的，那您是要交税了啊，车船税的。因为对于这个类似于我们讲公交啊那种营运的那种纯电动的这种车呢，这种大型的车辆的话呢，它是按照量来收这个车船税的。那么那个像拉货的这种的话呢，它是按什么的？它是按照你的吨位啊、整备啊这种质量来进行相关的车船税的。那对民用车辆来讲呢，老百姓啊，正常代步的，你不用担心这事儿。你甭管增程也好，您插混也好，您纯电也好，跟你没事儿，没关系啊。这个咱们在之前就先来说一下，我是按字儿来抠的，把政策抠明白了，广播里给你唠叨唠叨啊。来看问题，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两款新能源电车电池衰减或报废时，厂家能免费更换新电池吗？轿车或 SUV 价格在20。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这台车呢啊电池衰减报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电池报废这个不存在啊，电池报废不存在，只能说衰减的按组来免费更换电池。他通过这个检查发现，哎，这组可能有问题，免费来换，在电池质保期之内享受换电池服务。就看你要享受这车的这个终身质保，要在不在啊？不在的话，您就是要花钱换；你在的话就没问题。它是通过这个检测仪检测相关组别来更换相关组别电池组的啊，它不可能说整套全报废掉给你啊。来感谢，现在呢电池不能单独报废，跟你说清楚，跟着车一起，新能源不能单独报废电池啊。感谢宜昌空调王师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感谢仗剑走天涯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宜昌空调王师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0万左右的混动车该怎么选择呢？星耀7和秦 L 该怎么选择？谢谢啊。我是这么讲的啊，如果说你讲10万左右买插电混动的啊，您如果讲的是空间，您应该是买星耀7；您讲实用啊、颜值啊、内饰啊，星耀7。但是安师傅，我讲的是这个电池啊，插电混动电池稳定性啊，讲这个的话，你买谁？买秦 L 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博越 L 山河和 CRV 的风尚很纠结，老师给点意见吧。是，您的观点是对的。 现在呢，在合资车里边，就是15-16万这个价格里边呢，不存在什么啊，你日系车多厉害，国产车不行，没这说法了。啊，你日系车很保值啊，国产车就差一点，没这说法了。现在有一种观点叫什么呢？以后啊，卖着卖着就分，就在

所谓这车的一个什么灯光啊啊配置啊，你买谁？你买 CRV， 哎，就这么简单啊。问到五菱阳光的客运版家用，顺便拉拉东西合适吗？是这样的啊，你这个客运版家用这个有个问题啊，就是你拉拉东西，你拉什么？你座椅拆不拆？你说那我拉拉东西，我座椅不拆，你座椅不拆，我们没人管你，对吧？你说按说我的东西要装啊，得把座椅拆，哎，拆座椅就有问题了。你拆座椅这事儿啊，你就属于是改变车的性能了，改变车的外观的内饰啊，不安全，您知道吗？那这就不行了。另外一个，你拉拉东西还有一个问题，我相信各位曾经在新闻当中看到过一个素材，什么素材呢？一个类似于面包车啊。他就是拉东西了，他没拆座椅，他拉什么？拉管儿啊，车里拉拉管儿，结果一脚急刹，好家伙，那就直接就是冰糖葫芦了，就是那个穿心过啊，那俩人都废了。这就是你这种情况所讲的，就是平时我就是自己用，有的时候拉点东西，拉管儿，你知道吧？还比较尖头那种，一脚急刹，哦好，人废了，这就有问题了，您知道吗？所以说，出于安全角度啊，你。啊，摆摊啊！啊，那这个应该是摆摊这事儿就归城管了，你知道吧？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坦克300加了加了这个30厘米的轴距，属实吗？有，属实，确实啊，新款坦克300确实加长轴距了，属实，真话啊，大实话，而且有4种动力选项了。您所熟悉的啊，包括 3.0T 都给你安排上了，坦克300 3.0T 都给你安排上了啊，3.0那多费油啊，3.0T 啊，给你加个48伏轻混啊，这是属实的啊，4种动力选项，轴距加长，新款坦克300属实。不仅如此，把这个位牌那个标啊，把长就那个坦克的标换成了坦克的字母，叫无论是脸呢还是尾部啊，换成 TNAK tank。换成字母标了，多国际化这个。哎，属实啊，是这样的。来感谢超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说车方方面面，说车的各种内容，有类似问题想问的话，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这会儿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问到价格占比老款涨价了吗？相比这个它的排量在变，你同等价格的变化不大，但它上了新排量，轴距加长会有变化啊，应该是以千为单位，不会很大的变化啊。具体信息呢要看后续价格公布，现在我们猜测可能以1000、2000、3000为单位的，有点小上浮，有点小上浮。那另外怎么选择呢？加长轴距之后啊，这个玩的属性就变差了啊，居家属性上来了，哎，这个您分享一下啊。之前我经常吐槽呢，说坦克三百还实用性不如哈弗 H9，好家伙，来吧，给你加长了怎么办呢？嗯，加长了这个，哎，感谢椰子比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经常讲一个道理，说什么呢？说咱们中国的车企啊是非常惯着咱们中国的车主的。车企特别喜欢听名声啊，老百姓说什么他就赶紧回去改啊。老百姓要长轴距的加长，老百姓说要省油的来加轻混，老百姓说给我插电的哎安排插电的，老百姓说要动力强给你安排电机，最后呢国产车冷的是不伦不类的人。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啊，咱们国内的汽车生产企业真的很听话。尤其是民营的车油车企啊，特别听话啊！你说要什么、啊？经常有人吐槽，他慢慢给你改了，你知道吧？坦克300加长轴距，就是有人吐槽说坦克300轴距短了，加长。来，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再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六七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0: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1: 雪藕冰桃情自适，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江海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董婷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直播同时视频啊，今天通过抖音的方式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如果您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也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或你不关注，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你关注了，以粉丝身份留言，或以游客身份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你感兴趣的车问题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啊。感谢网友青养原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再来一测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欢迎各位天南地北的网友啊，这个外地网友，你们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扔在咱们直播间，让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能听到外地网友的声音，非常不错，给咱们也一个建议和一个参考啊，谢谢你们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RV4 荣放再降价，再降价。现在抄底合适还是再等等啊？谢谢安师傅。荣放这车呢，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你要承认，汽油价格是在调整的，而且是在走低的。那么随着汽油价格走低，随着很多人用车需求变得非常简单，就是一代步啊。平时呢，可能骑电动自行车、坐公交车也不怎么开，预算也有限，想多开个那么几年，一年跑个几千公里。很可能他会选择纯油车，那么在油价降低之后，纯油车价格只要是销量上来那么点儿，可能你的砍价空间就有限了。更何况往后呢，什么11一过啊，11、12月份、11月份过年之前，油车的这个价格可能就会有点点反弹。所以说我觉得你再等的话，你即使你等来的，以后再改款只会减配的。只会再减配，再降价，再减配，就这样啊，对吧？来，问到安师傅你好，有点小众，怕你不认识这车，但是我还是想买，想做个叛逆的90后，傲虎到底能不能买？你觉得我说车说了18年、17年的主播不认识傲虎，那这17年白说了的。哦，18年，说了18年的车主播不认识傲虎，完蛋了这个啊、哦！第一点啊，你要了解自己买它。第一个，这车的配件等待周期稍微长一点。你像你说普通车，我把杠子拆了，2-3天杠子寄来了，那这个可能要1星期。比如说这车火背啊，节气门坏了，很多车都有现货的，现场换节气门。那傲虎这个很可能要等3天，嗯。在这个武汉有华中仓库，可能有货，但有的时候没货，有的从日本飘过来，好，那得半个月那个。又比如说哪个什么稀奇古怪的配件坏了，你等吧，那咱一进口件、原厂件一等的话，那就是1个月、半个月啊，报海关走这个流程。第一个啊，可能养护等待周期会比较长。第二个呢，这种车呢有要求，它是个水平对置的四驱车，这很好啊，而且平时在使用当中呢，它是9:1的动力配重比。后轮带着再走啊，关键时刻50:50的配重，就是它的能轮上功率安排上了啊。第三个呢，我们讲这车呢，水平对置发动机这个造型啊，要定时更换机油。你说还是我跑个10,000公里，我用的是这个美孚的，我跑15,000再换机油，好家伙，拉丝儿了，哪儿拉丝儿了？你的这个你的发动机缸里面拉丝儿了已经啊，有点夸张啊。而且哪儿拉丝呢？是这个缸的这个缸上壁拉丝，下壁没问题，因为它机油是沉降，地球引力嘛，它是水平对置的，它跟这个我们说上下运。

动的发动机舱不一样，它那个是水平的，是左右晃动的那种发动机，你知道吧？可是这个机油该换得换啊，您这个半年或5000公里谁先到该换谁得换谁啊，这点您得记清楚啊，别的没什么了，想买你就买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BQ30 这车能买吗？我觉得 BQ30 如果能买的话销量应该很不错吧。哎嘿啊，你看它，你我这么问你吧，在全国各地你看到几台 BQ30 啊？就北京的北汽30你看不到这车，北汽40 BQ40 倒挺多的，那、啊、非常多，甚至你可能有些城市 BQ81 你都看到了， BQ30 没看到。这你受了吗？ BQ81 都来了，30都还没看到。哦，那是啊，那你说能买吗？肯定不能买呀。你问我这个宜昌本地主播，但凡有人问 BQ30 的，我会建议你去看谁呢？去看一下这个，因为这个价格你买车，你说别什么四驱没用，这价格什么四驱，你这价格你们10万左右啊，你买什么？你就买实用的。哎，你买这个广汽传祺的啊影速，哎，你买这车就完事儿了。我宜昌主播啊，来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iCar V27 和方程豹T7 选哪个好的？有点你要搞清楚，增程式和插电混动两个地方搞清楚。我说过了，如果是在带这个插电口的车呢，如果能买插电混动，咱就不买增程式，明白了？就是一定要买带插电口的车，就是这个还带发动机的，宁肯买插电混动，也不买增程式。我说完了，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我上节目之前也看到一个相关的报道，说之前的增程式确实有自己的市场，关于续航焦虑、续航里程的问题。那现在呢，好像老百姓都秒懂了，随着纯电动车的电池续航里程的慢慢突破，干900多了，950了是吧？比如大唐啊，大唐950啊，马上就1000多了，跟着可能慢慢纯电动干到1200、1300，只有更远没有更短呐、啊。纯电动续航，你说纯电动电池干到1000多了，你增程有还有需要增程地方吗？增程尴尬不？增程车即将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我建议各位啊，就从今儿开始啊，买车就不考虑增程了，好吧？哪个企业生产增程亏本，那是自己的事儿，让他之前赚的钱全吐出来。感谢茄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我在几年前呢，就2年前、3年前，我就在讲不买增程车，那只是过度；不买增程车，那只是过度。我越讲啊，增程车卖的越好，感情好啊。这车企说了，安师傅，你多讲我不好，你多说说我的不好，我卖的肯定很好。啊，我这嘴巴就成这个嘴巴了，各位啊。感谢欧欧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话说回来了啊，同样插电混动，随着这个纯电的续航里程的慢慢增加，很可能以后插电混动也成了一种过渡品了，也不需要了。我刚刚不说了吗？以后在市面上你只会看到两种类型的，一种是纯电动的，另外一种是国产的低端的纯油车。老百姓这么多年被很多经销商弄的啊，很多厂家弄的都明白自己要什么了，要么就是纯电动的，有钱买高端的，要么就是买纯油的，不用很贵，10万左右的。以后市面上就这两种可能性，基本上啊，10万左右的话，你觉得还有人买 BBA 吗？BBA 不可能到10万左右吧，兄弟们。所以以后啊，纯油车的市场属于纯国产。来问到主播你好，那么4S店亏损该怎么办呢？这位网友应该是来自于海口的，应该是做4S店的一位，应该是店总啊，至少是一个销售总监。4S店亏损怎么办？那你说你问我这事儿，我广播听众都快没了，我找谁说去这个？是不是啊？广播这，是吧？时代。

0: 爱淘汰谁跟你说一声吧。没人说我广播现在有人听节目吗？你冒个泡。就连我最喜欢听的101058都没了。我上大学，我在湖北上大学，我最喜欢听101058了，跟你说停了。感谢这个叫什么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啊。咱们是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说车方方面面，说车的各种内容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有人喜欢听安师傅说车，为什么呢？他听的不是车，他听的是这个有故事的男人和单口相声。骑着摩托走吧，你好，欢迎来回正经的看车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看到论坛有人说月入3500养领跑 A10 没压力，我心动了。A10 落地才7-8万块钱，配置看着也不错，是坑吗？谢谢安师傅。甭客气，不过你这问题要等一会儿啊，我们要进一会儿广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6: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8: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2: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关心的想问的车的相关问题啊。晚上这会儿听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那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啊，您听都是重播，谢谢各位，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问题，您觉得 L03 正式发布能再降15000吗？我跟你说 L03 这事儿啊，可把我坑苦了啊，莫纳 L03 为什么这么讲的？莫纳 M03 的很多信息啊，现在还不是非常透明。比如说，昨天我查阅相关的素材资料，莫纳 L03 展现给我的内容，第一个，它是中型 SUV； 第二个，它是个前轮驱动的这样一个车型。结果今早上起来变了，变紧凑级和后轮驱动了。所以说他的很多信息我不敢说现在啊，你说呢，优惠15000再降15000吗？凭我对很多车型上市啊和这个预售价格的估计，一般是以10000为单位啊，应该是以10000为单位，应该不到15000。那这话我也不敢太草率，太草率了上头。因为抖音作品呢我已经发了，让我下来我也不会下来的。啊，所以你会在我的抖音作品当中听到主播啊，在昨天发的时候啊，非常大言不惭，信心十足说啊，这个莫纳的 L03 啊，前轮驱动啊，中型 SUV， 好家伙，今早起来打脸，啊，打脸打得生疼，哎呀，这变化太快了，真的是，我这不好说了，嗯，别哪天又公布了说啊，莫纳 L03 我们上四驱了，好嘛。那我这脸就打得夸夸声，我跟你讲啊，说不重要，你包袱太重了，没有没有，我是为了广播节目效果啊，我们广播节目得有效果，得没点效果谁听你节目啊，对吧，感谢这个也算是安慰我是吗，谢谢你啊，来聊车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说啊，对了，我再补一句啊，如果你哪一天你听咱们节目在8月份、9月份啊，某一天还在说莫纳 L03 啊，这车什么它是前轮驱动的呀？啊，说这车是中型 SUV， 就那期节目肯定是重播的，而且是在 L03 很多信息没有正式公布之前的一期节目，是我说的，我干的事儿。价格才是大问题，预估可能是150000左右，这车很可能走的市场是150000左右的市场啊。毕竟的电池能帮他省很多钱，电池这部分，因为他没有用到宁德时代啊，没有用到福迪，就是比亚迪的福迪电池，没有用到这种一线品牌，他主要用的是什么？翼伟动力和谁呢？和这个中创新航，主要是这两个电池，这俩电池就帮他省了2-3万块钱成本，也等于啊。其实呢，还有就是他自研的这样一个，我们讲1000，就是它分成两个，它有这个1500 TOPS 这样一个算力。入门级的话没有1500，大概是在，是多少啊？是600级还是700级 TOPS 这样一个算力啊？它分成两个算力。另外呢，它也会我们讲它的纯视觉解决方案，二代纯视觉解决方案啊。所以说这是它卖，也就是说买这个莫纳 L03 的话，一定是冲它的视觉解决方案，冲它的高阶的算力冲这个去的。你千万别冲电池去，那你搞不好了。另外买莫纳 L03 坚决不买增程，因为增程已经是过时品了，没必要买增程啊，不买，要买就买纯电动的。来问到主播啊，应该是对，应该是750 TOPS 啊，20万现在看好多油车降的很多，还值得买吗？值得，毕竟其实你20万的油车啊，你的金属的悬架对车体的支撑。你20万悬架啊，然后你20万的发动机、变速箱，这部分机械结构能给你的东西，新能源是给不了的。 尤其我们经常讲啊，说这车呢皮实耐造，这车的车

体支刚性支撑能力强，那是通过机械结构能实现的，很多电控软件关键时刻它不起作用就完蛋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预算20万左右，公里数不大啊，你开个十几年是可以考虑的。但是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观点的啊，观点再次给你重复一下，以后啊在大街小巷上你看到的是两种类型车，一种类型车我们简称为纯电的，各种纯电价位都有。第二种类型就是纯油的，但是都是低端纯油车，大概就是10万左右的。所以以后大街小巷上主要看就是两种类型车，因为老百姓都太懂生活了。来问答案，师傅，27款塞纳怎么样的？第一点啊，27款塞纳重点升级的是什么呢？第二排座舱啊，航空座椅，这是最大的升级。之前人吐槽说啊，第二排座椅太难受了，是吧 ？OK， 好，来，在新款塞纳里给你安排上啊。这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我还是认为啊，这车呢确实很听话，机械的一些按钮都给你保留了，很好，很好。因为国家呢，包括这个强制国家标准也说了的。你车里边不能全是什么这个啊什么在什么大屏幕操控的，机械按键要保留，人家丰田就很好，保留，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还保留啊，比如挡杆啊，连怀挡也不安排一个，是吧？反正这事儿怎么说呢，你如果说这个预算还行，公里数不大又大，20000公里左右啊，这个2.5升混动的这车是真的可以买的啊。来问到 BBA， 现在很多入门级的厉害啊，推荐吗？是这样的啊， BBA 的话呢，我怎么说呢，你如果是出于运动的角度去买 BBA， 对不起，现在哪怕是宝马三系也无法实现你关于运动的概念了，更甭说宝马五系啊，还有这个 X3 X5都加长了，座椅变软了，你说运动谈不上，买可以啊，可以买，但是呢跟你讲清楚，你这车买了之后别人会反问你一下，花20几万你怎么不买特斯拉，不买小米，不买问界、尊界、享界，怎么不买这个上界啊，怎么不买这个极狐，怎么不买小鹏，问的你愣一愣的。他们不懂你的生活，他们只知道现在流行新能源。反正你心里有数，你怎么作答你想清楚买。之前呢开宝马奔驰奥迪，你回老家啊，我们经常开玩笑啊，拎个筷子直接上主桌没问题的啊。现在开宝马奔驰奥迪的，比如说你是你们那个那家的这个二姑爷啊，大姑爷买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这个新能源的啊，可能是买的问界。估计他要上主桌。以前你开宝马奔驰你是二姑爷，你是主桌哈。观点来自生活，夸张于生活啊，跟你分享一下啊。感谢少时朗什么啊，感谢你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刘渐行渐远，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啊。哼，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啊。来问到 GL8 路上这车可以买吗？任何车都是有群体的，您告诉我一下您买的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啊。我反问您一下，您大概说一下，我告诉你这车能不能买啊，就完事儿了，对吧？感谢忘忧来直播间，你好。另外再补一点啊，随着这个纯电动车的一个续航里程的增长，如果电池，因为本身 MPV 都挺大的，而且 MPV 大了以后呢，它的装电池空间就更大了啊，包括以后纯固态电池上市之后呢，占用的面积也不是很大，所以说一个 MPV 中大型 MPV 全尺寸 MPV 极有可能会实现1000多公里的续航，很可能充电10分钟能跑1000公里，极有可能会实现这个目标。当实现这个目标时候呢， MPV 纯电的又何妨呢？没有问题了，没有任何问题了，您说呢？塞纳和 GL8 路上该选哪个？哎，你这么问就好多了，我就好回答一些了啊。
如果您

0: 在看中的是车内的空间，头部的坐姿的一定是 GL8 陆上。陆上称为这个商务车啊，或我们之前喊是什么陆地之王啊，之前喊什么陆巡，但是陆巡啊，陆地巡洋舰，但是陆巡洋舰，就我们讲陆上这个移动的商务车是谁呢？就是 GL8。再怎么变啊，甭管加插混口什么，它依然是以商务为主。塞纳可不是这么说，谁没事开个塞纳说，哎，我去谈个100万生意，这好谈不下来吧？这个 GL8 有可能啊。这个群体不一样啊！你说我居家，你还是买塞纳，有点商务。哎 ，GL8 路上没问题，你可以买它啊。另外一个呢，带充电口和不带充电口还是有区别的。哎，这个我们讲啊，商用的，就是你不说别的吧，今天那政策怎么说的？老百姓买车啊，您这是民用车啊，就是说乘用车，您依然不交车船税，没问题的啊。就按说我买 GL8， 我是跑营运，没人跑营运吧？跑营运得交车船税了啊。电池怎么样？我这么跟你讲吧，带驱动电池基本上8年15-16万公里该换得换。那么像这种插电混动的车呢，电池成本约占整车成本20%左右，您自己算个账。需要换的时候，您需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你闻到了小暑的味道吗？
7: 是山林四合香。
6: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8: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6: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7: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6: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9: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6: 今日小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
0: 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正在直播，在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正在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各种问题，有任何车问题的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我们感谢九九标志来直播间，你好。感谢四四零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此时此刻在线看我直播的各位网友，谢谢你们，有问题来扔在公屏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陪各位聊车相关问题啊。咱们铁子还在纠结关于别克的这个路上的电池，别克路上电池，让我想一想啊，我想一想，它是谁家的电池来着？我突然想不起名字了。那这会儿如果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啊，或者在看咱们节目的网友啊，知道他很纠结的路上电池是什么品牌的，来赶紧把问题扔到咱们评论区，让他说一说是什么品牌的。品牌电池名字一出来之后，我就知道它是几线了啊。不过您放心，它不是一线电池，这个您铁定放心啊。对，也感谢各位互相帮忙，因为别克的这个电池呢，路上的插电混动的这车的电池，我确实突然想不起来了啊。也欢迎各位能帮个忙。感谢任宇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继续问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哦，对了，不好意思啊，你的这个月入三千这事儿我忘了，你问的好，你说咋还不回答问题？月入三千五啊，领跑 A 幺零。是这样的啊，月入三千五呢，这个因人而异吧。有的男士呢，三千五他可能还喜欢叼两根什么的，喜欢朋友聚一聚什么的。你说没有，我不叼两根也不聚啊，我这也没有任何压力，什么房租房贷没有，什么的，就纯纯的三千五，月入三千五。然后呢，那你买不买保险啊？我只买交强险。好，你如果你只买交强险，而且你确定自己在使用这车过程当中一次保险也不出险，三千五养这车够了啊。就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理想状态啊，男士嘛，没有应酬啊，不叼两根，也不喝酒啊，不嚼槟榔，不喝可乐雪碧，还有什么乐趣这啊，不打网游，不在网上充值啊，都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纯纯的能一个月落三千五啊，买房贷什么债都没有，就三千五落地落兜，啊，技术也很好，哎，坚决不买商业险，你真的这车你可以买，养得起，没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那还有很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主播想的那么简单的，还很复杂，每人的情况不一样，很复杂的啊。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即将提车，目前纠结于二加二加三还是二加三加二的座椅布局，谢谢安师傅。那看你们家人口是什么样的了。如果说你们家人口就是三个人啊，老婆儿啊和你自己，平时也不怎么出远门，后备箱喜欢放点东西，你就买二加三加二的座椅布局。就算是临时有客人，孩子委屈坐第三排也没问题。但如果说你家是两个孩子，而且呢这个跟老人一起住，你一定是买二加二加三座椅布局的啊，这个是一定的啊。还是那句话吧，每个家里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本经啊。希望每个人经都是很甜的，不是难念的经。 都是普通话版本的，不是繁体字的。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终身质保是首任车主就有的吗？是的，但是终身质保首任车主这只是一个前提啊，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格式条款啊，在很多后面的格式条款里面要看清楚，关于公里数的描述，关于保养的描述，关于这个出险保险的描述，关于部分磕碰部位的描述，把相关描述的几个点呢您弄清楚啊，把各种规避了，加上你的首任车主的身份，您就可以实现这个质保终身的事情了啊。但是现在很多车辆质保终身的不是随车就有的，有些车辆的终身质保电池这部分呢是需要单独花钱去充值的，要去买的，原车可能提供的是5年16万公里，有的是呢8年16万公里。其实我觉得8年16万公里就算是终身质保了吧。因为新能源车8年16万公里基本上对于一首任车主来讲基本上算是终身质保了啊，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对，来有人帮忙啊，安师傅，江苏正力啊，谢谢你。别克 GL8 路上的电池，江苏正力。江苏正力这品牌呢严格上讲算是三线的品牌吧，二线的一般是国字号的，什么国这个我们讲这中创新航啊，这个算是二线的啊。江苏正力这品牌应该跟国轩高科差不多啊，算这个品牌算三线吧啊。那一线就不说了啊，二线的话主要是中创新航这样的啊，包括你所熟悉的蜂巢，就是那个长城的电池，这些都是比较二线的啊。这像江苏正力这个品牌的话，算是三线品牌了。感谢天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时不逢春，你好，欢迎来啊。这里特别说一下啊，电池啊，说一线、二线、三线品牌跟质量没关系，主要是销量。哎，像我们说城市是一样的啊，说这个城市你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难道三线城市就啊说人的这个素质就不高啦？没那说，主要是人口数量嘛，这不是吧？电池是一样的，三线品牌电池就质量不行了，没那说，销量不好而已。我这比喻反正贴地吧，跟您参考一下啊。电池知道了是吧？啊 ，OK， 好。来问到下一位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刚工作没几年，预算卡得很死，考虑 M8 可以吗？ M8， 你问的是什么 M8？ 问界还是广汽传祺？如果是问界 M8 的话，你的预算卡得不死啊，你还是很有实力的，对吧？你如果说问的是广汽传祺 M8 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卡得很死啊，2多万是吧？不是我啊，那你说我预算反正就4-50万嘛，那你这我觉得你反正你这情况你想买谁都可以的，没问题啦啊。下一位朋友安修你好，狮铂拓界和途胜更推哪一个呢？按情况分，按在宜昌的情况的话呢，其实这样的啊，狮铂拓界同为就是在韩国为现代起亚集团，狮铂拓界主打的就是年轻人，他更年轻。途胜现代的途胜在国内主打的是居家买车群体，如果说你说居家一点的话，买途胜人更多。我要有点范儿啊，有点个性啊，年轻人可能狮铂拓界更吸引他，哎，是这么个情况啊。行了，不跟各位聊车了，往下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产品，然后结束节目。这个产品叫做娇韵诗弹力乳液，我差点说娇滴是娇海嘛，没用过啊。娇润湿的这一个弹力乳液啊，如果经常熬夜的，长期对着电脑看的，脸蛋呢慢慢干扁松弛的，眼角有纹路的啊，这种情况可以选择这个娇润湿的弹力乳液。重点来了，在很多其他地方100毫升的容量的话呢，这个你那别的地方那怎么说你这不得卖个几百块啊，在咱们这儿2.99包邮啊，2.99香港直邮。

买100毫升大容量，日常早晚用啊，能用大半年没问题啊。娇润湿的弹力乳液怎么买？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个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搜啊，搜完之后呢，在商品搜索栏里，你直接搜娇润湿来买到这款199，是100毫升香港只有的化妆品，等着各位了。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三峡路到锦江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浪。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当我们听歌的时候，听的其实不是歌，而是回忆里自己的故事。

《瑞英的后来》当中有一句词经常被大家引用，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他歌曲当中的那些故事，你是否读懂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都曾为爱痴狂，刘若英出道至今出过很多专辑，谁都不曾想到那个看起来柔弱淡然的女子，唱起情歌来竟有如此真挚的情感，让每一个听众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 50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8: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9: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1: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9: 雪藕冰桃勤自试，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

0: 通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那个身穿连衣裙的女孩子用清亮的嗓音一遍遍地唱着，唱出了一个女孩对爱情的执着与痴狂。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没有一句埋怨，也不去追问对方为什么不喜欢自己。毕竟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你情我愿，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互相怀念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得多。

刘若英后来，这首经典被许多歌手翻唱。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在次演唱会上，刘若英在唱最后一首歌后来的时候泣不成声，台下数万观众跟着哭倒一片。一首后来让很多人唱得心痛，历经多次的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慢慢的，大家会明白，错过和遗憾，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支撑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那个当初海誓山盟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3: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4: 然后呢？
1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何必刻意难过去证明快乐过。这是出自于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她以第一人称描述分享了过来人的人生感悟，在对待感情上也显得更加务实，岁月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刘若英，我很好。丢掉电影票，删掉信件跟合照，洗了床单，剪了头发，清空了烦恼。汗可以很小，小到眼泪能冲掉。我现在很好，可以重新起跑。终于能够汗不再风，泪不再掉，心不跑，一定会有一个人，一段新的美好。每一次听刘若英的歌，就好像回顾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她也曾在爱情中跌跌撞撞，遇见了，错过了，流泪过，直到长大以后，才敢微笑着说，我很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人要和自己好好相处，她的歌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是婚后的刘若英给自己心境的一次注脚。或许重点不是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那赤裸裸的“我敢”这两个字。当我们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别人怀里的时候，我们还能同时保有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首先要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单身的生活，才能够和别人相处好，甚至去照顾别人的生活。有独处的能力，才能有爱人的能力。在网络上面曾经流传一段话，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0: 声，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不会演戏的歌手不是好导演。女人最美的不在于外貌，而是气质，而气质最难得的是处处得体。能够做到得体识大局的女人，在外人眼里自然是最美的，而刘若英做到了。有人说她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从1995年拍摄剧情片出道，刘若英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戏路，演技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她以爱情片《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她是《粉红女郎》里蘑菇头大龅牙的结婚狂，她是《人间四月天》里平淡却不平凡的张幼仪，而这部剧中的男主角正是曾和她相传有一段情的黄磊。她因为喜剧片《征婚启事》的演出再次拿到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她是《上海往事》里的大作家张爱玲，是《天下无贼》里的王丽。从20几岁的年华到风采依旧，这一路走来，刘若英一直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即使身处低谷也依然心怀热忱。这与她喜欢阅读写作有很大关系。她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奶茶是台湾女艺人中看书最多的，男艺人包括进来她也是最多的。大量的阅读就像源源不断的养分，让她从始至终对生活充满热情，永远拥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阅读和写作是他面对这个世界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你闻到了小暑的味道吗？
1: 是山林四合香。
0: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2: 荔枝壳、梨子、甘蔗子，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鉴。
0: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至。
1: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0: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3: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0: 今日小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平湖路北向东黄百合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后来的我们是由刘若英执导，井柏然、周冬雨、田壮壮主演的青春文艺片。能唱歌，能写书，能拍戏，能导戏，刘若英给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惊喜与意外。

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当女神有了烟火气。就是这样的全才刘若英，也在41岁的时候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出道多年，她的感情世界极其低调神秘，直到刘若英突然宣布闪婚，这段感情才宣告结束。刘若英在官网上写道：“是的，我结婚了，收到大家的祝福，谢谢大家的关心。”而她结婚的对象就是钟晓江，酷爱摄影。婚后，她仍然保持了一种非常独立的生活状态。她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当中写道：“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人一起回家，进家门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两个人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共用厨房和餐厅。”她告诫那些曾为爱情痛苦的女孩，很多女人在经历失败的恋情之后，会变得胆怯和退缩，不再敢轻易的去爱。她说：“我认为其实不存在什么失败，毕竟你们相爱时有过真诚、幸福、甜蜜，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回忆，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你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被抹杀。所以我说，世界上只存在真诚或者是不真诚的恋情，而不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恋情。或者就是因为这样吧，我不害怕失恋，更不害怕恋爱，因为你只有勇敢去爱了，才有可能遇到那个真命天子。如果连爱都不敢爱，怎么会遇到呢？我总以最开心的心态等待爱情的到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相遇。平时和好朋友在一起，我也会嘱咐他们帮我留心啊，有好男人介绍给我啊。”奶茶因为一直相信爱情，最后与爱情相遇，嫁给了爱情。要我说，相信爱情的人迟早会与爱情相遇，不要怕，你要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陆元寿三番五次提出来，差不多了，可以了，打道回府吧。欧阳云梅却不同意。出了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陆元寿说，究竟走到哪里是个头呢？总得有个目标吧。欧阳云梅却不回答。他心里当然有目标，但是眼下还不能说，他怕一说把治疗队的这帮人吓回去了，岂不是前功尽弃？所以只能用出了一趟不容易，往前走，再往前走走这句话鼓励大家。欧阳云梅心中的目标是吴铁锤的前卫营，蓝小平也心知肚明。虽然他没有问过欧阳云梅，但他能确定。累坏了，也饿坏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吃，咸菜疙瘩，冰凉的土豆，菜团子，一两块嚼不动的馒头干。大家坐在松树底下，袋子里的黄豆高粱米自然不能动。欧阳云梅有话在先，谁要是撒了漏了偷吃了身上的粮食，别怪他到时候六亲不认。大家听了以后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治疗队长本是陆元寿，然而现在好像是欧阳云梅在当家做主，这个角色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他们谁也说不清楚。欧阳云梅带着他的三位女同胞，两个男兵，利用巡诊寻来的一麻袋大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那位熟悉茉莉花的戴少班长所预言的那样，他们捧出来几把珍贵的大米，连夜熬制了米汤。治疗队的每个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包括陆元寿和林子林，人人一碗热米汤。米汤就是米汤，尽管碗里难觅几粒米，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郑小丽意犹未尽地说，要是能蒸上一碗大米干饭就好了。欧阳云梅神色威严地立即表态，这个珍贵的大米谁也不准乱动， 只能用在最关键、最困难的地方，而且只能熬制米汤，绝不可以蒸什么大米干饭。接着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门，要是哪个胆敢铤而走险偷大米蒸什么大米干饭，他从裤兜里摸出一把手枪比划了一下子，说不定我一枪毙了他。大米交由李桂兰统一保管，李桂兰就像是珍藏家里的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珍藏着每一粒大米。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负重伤的孙有壮和李大个被送到治疗队，奄奄一息之时，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下，他们靠的就是这些大米熬成的米汤而活了下来。然而总归是偷了兵站的东西，几个人的心里也惴惴不安。李桂兰担心人家班长受处分，说不定枪毙都有可能。黄天柱师长治军严格，从来说一不二。欧阳云梅说，不会吧，说不定哪天美国佬来炸，还不如我们搞回来挡挡饥荒。不幸被他言中，那个夜晚刚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的油挑子就来轰炸了这处物资集散点，弹药箱子、麻袋包被炸得七零八落，满天乱飞。长着黑痣的班长及其战士们倒是没事儿，而欧阳云梅他们到过现场的痕迹却被炸得杳无踪影。大家草草地补充了一点食物之后，林子林一摇三晃地赶了上来，看上去也确实是累坏了，佝偻着脊背，大衣拖在地面上。陆元寿上前搀着他走了几步，让他坐在大树下。林子林一句话不说，一口接一口的倒气儿。倒得差不多了，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来一个长条形的锡纸，撕开，然后很仔细地一点一点吃了起来。李桂兰没见过这个东西，觉得好奇，就问他，林导演，你吃的这个是啥呀？林子林脑袋耷拉着说，巧克力。瞧什么李？李桂兰从来没有听说过，那是个啥？林子林看了他一眼，说道，巧克力就是巧克力，一种食品。李桂兰仍然不明白。欧阳云梅对他说道，林导演吃药呢，吃了这个药他就有力气扛粮食了。蓝小平无力地笑了笑，他和欧阳云梅都是大上海出来的，当然见识过巧克力，就是在上海

的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多见的奢侈品。没想到，在这个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林子霖的身上竟然还藏着巧克力。

0: 这个实实在在的李桂兰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实际上人倒不错。凌子林心里面想着，手上却没客气，一口一个狼吞虎咽，两个土豆消失得无影无踪。郑小丽在旁边直勾勾看着，偷偷埋怨了李桂兰好一阵子，心想这个孩儿他娘还真实在，一点心眼也没有。他对李桂兰说，你也太傻了，干嘛给他，自己饿了怎么办呢？李桂兰叹了一口气说道，哎，都不容易呢。短暂的休息之后，治疗队继续往前面走。但是除了李桂兰和蓝小平，其他人都不愿意再跟着欧阳云梅往前走了。陆元寿也再次提出了异议。欧阳云梅说，前面就要到了，翻过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可是所有人都静静地站着，再也不愿意挪动一步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含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六七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0: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1: 雪藕冰桃情自适，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8: 欧阳云美板了脸，你们不走是吧？你们不走我们走。说完扛起粮袋往前走去，李桂兰和蓝小平也跟着背起了袋子。李桂兰还没忘了他的38大杆枪。陆元寿站起来，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林子林坐在原地未动，郑小丽倒是欠了欠身子却没有坐起来。欧阳云梅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大声说，侬晓得吧，山里有狼、狮子、老虎、特务、美国佬、油条子，吃你们、杀你们、炸你们，活该，等死吧你们。说完就与李桂兰和蓝小平吃力地向着山坡走去，再也没有回头。陆元寿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来还是无可奈何地往前走去。其他人一看队长都走了，也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往前走。早上出发时，大家都觉得带着武器是累赘，所以都是轻装上阵。只有欧阳云梅和李桂兰两个人带着枪。带枪的走了，如果不跟上的话，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危险重重。要是真出现了野兽、美国大兵，所有停滞不前的人一想到这儿就不寒而栗。一番得失权衡之后，大家还是鼓足勇气 决定继续往前面走。山上的道路都结了冰，走起来相当费劲，遇着坡度稍微大一些的地方，更是走两步滑一步，空着手走都非易事，何况身上还背负着沉重的粮袋。欧阳云梅心想，要是连人带粮一块滚下山去，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和李桂兰想了个办法，把粮袋放在山下，他们两个与几个男同志先爬上去，然后用绳子把大家一个一个拽上去，再把粮食一个个往上拖。时间是耽误了一些，但是治疗队全体及其携带的粮食都安全到达了山顶。举目四望，仍然是看不到头的崇山峻岭，远远近近，白雪茫茫，林木铺展。在更远一些的地方，群山环绕之间，有一处坦荡无垠的平展展的冰原，冰面在西斜阳光的照射之下闪射着耀眼的寒光，能够明显地分辨出那是一处湖泊。欧阳云梅他们知道，那就是长津湖。山上的风很大，上山时出了一身汗，现在停下来，冷风一吹都冻得牙齿打颤，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欧阳云梅说，这个地方不能停，停下来会冻坏的。陆元寿说，你不是讲上了这个山下面就是部队吗？哪里有什么部队的影子？部队在哪里？人在哪里？欧阳云梅指了指远处的一大片树林子，告诉他们部队就在那里，在树林子里隐蔽着呢。说完又往山下走。陆元寿努力地将欧阳云梅所指的树林子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自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将信将疑的他不得不又迈开了沉重的脚步。上山容易下山难，结冰的下坡面非常湿滑，大家刚刚迈动脚步就滑倒了，真是寸步难行。欧阳云梅摔了个屁股墩儿，陆元寿跌了个四脚朝天，蓝小平和郑小丽滚了又滚，粮袋丢得老远，黄豆高粱米撒了一地。李桂兰还好，抱着口袋坐了一会儿土飞机，滑出了百十米远，啥事儿没有。欧阳云梅觉得李桂兰的做法好，不仅快捷，而且安全稳妥，还能保护粮食。号召大家都坐土飞机滑下山去。欧阳云梅压后，帮着大家一个一个滑下山去，并大声不停地喊着，抱紧口袋，抱紧，千万不能丢掉粮食。几十个人都顺利地滑了下去，山上只剩下了林子林。欧阳云梅说，林导演你滑不滑？我可要坐土飞机走了啊。林子林一脸的为难，滑是可以滑，不过我这个裤子大衣。欧阳云梅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什么时候了还裤子大衣？山上光秃秃的，美国佬飞机过来一顿机关炮打得你浑身窟窿朝天，你命重要还是裤子大衣重要？林子玲

0: 看了看上空，天气很好，说不定美国人的飞机真会过来的，所以咬了咬牙，抱着粮食袋子滑了下去。山坡的中间地带比较平坦，一行人滑到这里都停了下来。粮食颗粒没掉，可是每个人的衣服裤子却都磨出了洞，有的胳膊肘子破了，有的裤脚撕开了，有的屁股上露着棉花。林子林的大衣并没有磨坏，帽子却丢在了远远的雪地上。他茫然若失地坐在地上，光着头，却并没有捡回棉帽子的念头。李桂兰看见他光着头，关切地对他说：林导演，你得戴上帽子，要不会冻着的。林子林懒得动弹，心想动就动吧，实在没有力气再挪动一步。李桂兰摇了摇头，一个人朝远处帽子摔落的雪地上走去。李桂兰一起身，蓝小平在后面对她喊道：李护士，你的屁股，屁股。你说啥？李桂兰没听清他话里的意思。哎，屁股嘛。蓝小平只好拍了拍自己的臀部，以为示范。李桂兰用手摸了摸，他屁股上的棉裤扯了个大洞，一团棉花耷拉着，仿佛一根白色的尾巴。在蓝小平看来，显然是有失雅观。李桂兰并不在意，把棉花塞回裤洞里，笑着对蓝小平说：不碍事呢，俺回去拿针缝缝就行了。一群人或躺或坐的停留在开阔的雪地上，讨论起刚才坐土飞机的经历，心有余悸，同时也感觉到一丝快意。这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起了小时候滑山滑水滑滑梯的日子。只有林子林愁容满面，心里嘟囔着：什么土飞机，裤子破了，帽子也掉了，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还土飞机，穷乐呵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觉得懒惰啊，就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都没有运动，都是懒懒的躺在沙发。懒惰呢，它会使你觉得那是安逸，是享福，是休息，对不对？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啊，实际上懒惰它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越来越消极，它会剥夺你对前方的希望，或者说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联系，让你慢慢的就变得活在自己的世界，对人生说不定还有一些怀疑。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抛弃懒惰，该跑步跑步，该上网课呢我们就上网课，该听音乐我们就继续来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闻到了小鼠的味道吗？
6: 是山林四合香。
5: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7: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5: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6: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5: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8: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5: 今日小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也常常呢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吧，或者说是人生当中的一些小确幸，一些小的建议。我最近听到了有一个这样的名词，叫做无意识特征转移，或者说它是一种现象，那就是说人们会把你用在别人身上的词跟你本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你夸赞一个人真诚善良，于是呢人们就把这些特质联系到你的身上。而如果你总是在背地里讲别人的坏话，那其实听到这些话的人也同样的会把这些负面评价转移到你的身上呢。所以多发现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吧，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
3: 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敦姐 Colin Jepson 以及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来送上的 Good Time， 当然了，刚刚这个版本当中还有我的加入，来自于刘曼的歌唱。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完了这首满满的能量满满的鸡血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呢听到阿黛尔 Cry Your Heart Out。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马赛克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

0: 特别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夫妇，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7: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9: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8: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9: 雪藕冰桃情自适，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8: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

我是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严格来讲他出现在我们面前应该是通过音乐的综艺节目，当年在中国好声音当中一鸣惊人，而且也许说名字你不太清晰，但是一说起蘑菇头的宅男，可能你就会脑海当中浮现出他的形象。很多年前他有不少的作品都是影视剧当中的金曲，也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当红情歌的专业户。后来呢，在蒙面唱将、在深入人心当中都有一些不同的表现，让我们觉得李琦这一位音乐人确实是有挺多可能的。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还有人形容叫做在苏打气泡里漂浮的状态，形容这一个旋律呢既轻快又灵动。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琦的作品，歌名叫做不鼓鼓。看看喝一口有没有苏打水的味道。

接下来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要请出的是非常多人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包括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也吸引了很多粉丝的拉拉徐佳莹，这首歌名叫做《不安小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体育场北路，北往南方向，从体育场路到绿萝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感谢永远有歌，
10: 感谢永远有歌，
7: 把心境道破。
11: 那些
7: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1: 一路陪你，
7: 慢慢听。

之前呢，说起黄湘丽，她的名字呢已经是跟孟京辉跟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或者其他的话剧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当中，她是和木马乐队联系在一起，送上的这首歌名叫做《危险游戏》，主唱木马浑厚的低音还有抓耳的吉他乐声，我觉得黄湘丽那种清冷的唱腔和独白还挺特别的，你觉得呢？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时间交给的是 Taylor Swift Only the Young.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

0: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你闻到了小鼠的味道吗？
1: 是山林四合香。
0: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2: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0: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至。
1: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0: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3: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0: 今日小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异国人乐队送上的《如果你留下》。很多很多乐队都是从自己的城市出发，他们在歌唱的时候也经常会来感谢自己出发的地点，像刚刚的异国人乐队，他们就来自于广州。马上我们要喝到的这一杯音乐呢，来自于几个好朋友之间的合作，词葛大伟、苏青青，曲张震岳，而制作呢请来了好朋友魏如萱。马上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演唱《气温37度的遐想》。

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幸福的人应该身旁有着很多让他觉得生活的美好程度增加的好友。那刚刚来唱歌的苏慧伦，他身旁就有这么一群好朋友。如果是你呢，你有没有幻想过，如果你要来组一支乐队的话，你和你身旁的这些好友，谁来弹吉他，谁来打鼓，谁来弹贝斯呢？也是一种美好的畅想。时间交给 Beyonc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8: 落日巡游那种
7: 他都不行，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8: 不是他自己去呗，
7: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8: 对，就是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7: 把握的事情。
8: 对对对，
7: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
8: 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差别是很大 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7: 对，
8: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艇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7: 你看，要说要说，
8: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的。
7: 对，就是摩托车，就
8: 是、是吧？
7: 对对对，
8: 就更小一点，把手，就是也是男士和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7: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8: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7: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啊，
8: 那应该是
7: 对吧？
8: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7: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8: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就是比如说他往哪儿拐，或者他要加速和减速，你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7: 是的。
8: 然后我就是我都不敢想，当时我现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被颠的，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飞出去了。
7: 是，
8: 我是很害怕的。
7: 对，
8: 你跟你穿没穿救生衣也没有关系，
7: 一点关系都没有。
8: 因为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你要飞出去，你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7: 的。是
8: 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驾驶的那个人，他非常享受那个刺激的过程。
7: 他把控了一切，
8: 他觉得没有问题。
7: 对，
8: 对，他知道就是我现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下一个弯在什么地方拐，前面那个浪是怎么样的。而且男士的力量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把控的，他玩高兴了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到别人，就是在各种项目上他都是每个人的那个
7: 接受度
8: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男士就相对会恐高一些，比如我们有些景区有那种玻璃栈道啊、玻璃大桥什么的，就是他们会啊，这个走不能不能不从这儿走，你就觉得啊，怎么那么多事儿，就走过去有什么的。
7: 我们在这里说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情况，但不代表所有、哦、
8: 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就是拿这些例子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因为我不害怕的人，我是很难想象
7: 无法
8: 一个恐高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7: 是的。
8: 但是你要相信对方，他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
7: 对。

0: 而且你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如果他真的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尝试，不要逼对方去尝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呀，就一块玩呗，
1: 对
0: 吧，
1: 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再去戳人家的软肋。
0: 对，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去体验和尝试、嗯、那个就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和把控度，就是限制在一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这个范围内去玩这些项目。好、啊、比如说一些那种现在山里面那种什么飞索呀那类的项目哈，我都体验过，但我现在想我肯定都不会再体验。
1: 你现在想都会觉得害怕后怕。
0: 也倒不会后怕，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嗯、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线路太短了呀。但是现在会想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1: 对，
0: 所以要根据那个景区，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1: 你是能判断
0: 是能够判断它的安全保障的。 对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
1: 是的、嗯、是的。还有就是在做所有的极限运动之前都要给自己有一份所谓的意外险。然后说回刚才摩托艇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是我依然还是妥协了，我依然还是作为了那个乘客。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就是我们在的马尔代夫这个岛的这个水上活动中心的
0: 保护措施会比较好，是吗？
1: 第一个是它的车辆的性能一看就很新、嗯、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包括水上活动中心它会给体验者限速，就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之前那次体验那样，它完全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限速范围。因为你知道摩托艇这个东西你开到50迈以上已经非常快了、嗯、这个跟你自己认知的这个绝对值，
0: 因为它海里面有浪，
1: 对，还有浪，还会有被这个上下的这个起伏。第三就是你能够从跟它的沟通过程当中明显的感受到它能够共情到你的害怕点。
0: 嗯，
1: 他能够看出哎，驾驶者很兴奋，但是这个乘坐者貌似不是很情愿。他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让你信任他、嗯、让你安心，去安抚你。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是当天我们去到潜水活动中心的时候下海，他会做一番这个驾驶员的培训的时候，那个小哥是一个当地的马尔代夫本地人，大概就20多岁，我以为他只有17、18岁，但后来告诉我他23岁了。他说 It's a lucky time， 他给我看了一下时间，11:11，他说 You can make a wish， 他说你可以许个愿。就是他很可爱很 nice、嗯、他看出你很紧张，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唯一愿望是我这次不被摔到海里去。后来等上岸了以后他还调侃我说你看你的愿望成真了，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嗯、就是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带给你一些安全感和让放松你的情绪。
0: 所以我觉得玩这些所谓的有危险性的啊，极限运动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旅游项目也好、嗯、一定要看他这个专业不专业，一个是他的设备是不是专业，比如说你说很新、嗯、那和很旧你肯定是能看得出来，他疏于维修和是平常很精心的护理这肯定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嗯、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服务人员是不是专业，
1: 对，
0: 尤其是很多项目是有教练的，
1: 对，
0: 他的教练是不是专业，比如他是不是给你严格的称重了，按照你的体重去配备什么什么设备什么的。比如说我还玩过那种海上拖伞、
1: 嗯、
0: 他也是有教练带着你的，但是你知道教练体重比我重很多，所以就是教练在下面我在上面吊着，我感觉就是吊着我还很难受，就是他记得你、啊、一个是记不牢，你就感觉你要就我个子很小嘛，你觉得你能从那个缝里面露出去。
1: 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像这种有安全措施的这个运动和体验，你如果自己内心没有觉得它是100%靠谱之前，你不要茫然的就跟着出发。
0: 对，比如说他给你系一些安全带呀、啊一些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自己就是试一试、
1: 哦、
0: 它是不是舒适，它会不会卡到你哪儿不舒服、
1: 嗯、
0: 那个或者是你有没有可能飞起来以后它哪个空你觉得比较大，你可能从里面
1: 就掉出来了，
0: 就是一定自己要检查好了，自己觉得很有把握了，没有问题了啊，包括松紧这扣有没有扣上，就是按说它的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他应该帮你做好这样的检查、
1: 嗯、
0: 但是你不要依赖别人，完全依把自己的安全交托给别人，你自己一定要
1: 检查好，何况是一个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是的是的是，这很重要，就是说可以去玩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那个心那么大。

0: 充分的了解，就是我能不能承受这个东西哈。
1: 嗯，
0: 你不要啥都不知道，那个项目也不了解，我自己也不了解，我就是比如说被别人
1: 裹挟着，
0: 哎，对，
1: 哎，或者怂恿着，
0: 我不好意思说我不参加，
1: 嗯，
0: 或者是我让别人觉得我胆儿小，嗯，或者是一定不要是因为一些外因而导致你去做一些这样的体验，
1: 嗯，
0: 结果你又花了钱，然后你体验感，对，体验感又不好，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 是，
0: 我就没必要。
1: 对，
0: 咱们是出去玩去了。
1: 要的更多的实际是美好的回忆，
0: 嗯，
1: 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真正的勇敢就是你要知道，提前知道风险是在哪儿的，然后做好准备去面对它。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

0: 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 50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 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5: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4: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5: 雪藕冰桃勤自试，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 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你在说到这个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实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就是不爱穿任何带布料的东西，
18: 天体海滩，
17: 对对对，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身体，
18: 没什么可看的，
17: 就是纯属就是晒太阳，就是爱晒。但是在那个栈桥上，距离海面怎么着也得有个2米左右的高度。在那边有一群明显就是青少年，没有成年，就是当地的小孩儿，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那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18: 感染了
17: 、啊、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跳下去。
18: 但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17: 哎、但对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18: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17: 对
18: 吧？
17: 对
18: 对，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岸的。
17: 是的，
18: 这个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17: 哦、
18: 就是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它风非常非常的大，
17: 应该是个风城，
18: 非常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它海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裹着衣服在风中凌乱那种，然后就那样看到海里，就是你说的青少年，他们就在玩冲浪，就我就觉得我
17: 风中冲浪那边是一个圣地，
18: 我就觉得太危险了，就是你感觉随时他都能，因为他那个海边他是有堤防，有那个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17: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筝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18: 不要去学，你是这
17: 样，不要，对，
18: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17: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家
18: 的
17: 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往水里跳，他也跳，
18: 就是你对
17: 就
18: 那儿不了解，
17: 对
18: 对吧？
17: 对，
18: 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得很轻松哈，这不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不够
17: 了
18: 解
17: 的时候，
18: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17: 对、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就是一定要有 paddy 的。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1号，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铁七局承建的湘宜高速土建六标项目全线实现半幅贯通。这一里程碑节点的达成，标志着湘宜高速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2026年度建设目标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湘宜高速公路宜昌段项目起自于宜昌市原安县河口乡大曾家湾，止于宜昌市夷陵区苍屋泾村附近，与小鸭路相交，全长87.528公里，土建六标全长13.396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00公里。湘宜高速建成后，宜昌襄阳两地的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个小时缩短到1.5小时，实现湖北两大副中心城市的高效直达。这对助力汉湘宜金三角互联互通，推动宜津津襄阳两大都市圈抱团发展，服务湖北加速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具有重要意义。7月5号，宜昌长江公路大桥主塔正式进入高空爬升阶段，多台大型设备同步作业，项目预计2029年铺轨，2030年底通车，届时将大幅压缩宜昌至成渝的通行时间，串联长江沿线城市群交通脉络。全市的中小学生正式迎来暑假，宜昌市博物馆延时开放，全市16家博物馆免费开放。暑假各类办证业务需求叠加，宜昌公安户政窗口主动加时，即日起在西陵五家岗两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暑期夜间档，每周共开设4场。具体的安排是西陵区专场设在东山大道102号西陵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时间为每周二、周四18点到22点，咨询电话0717-697-1377。五家岗区专场设在夷陵大道336号五家岗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时间为每周一、周三18点至20点，咨询电话0717-6355-933。 7月5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产品检测站了解到，上半年我市累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样品690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上，监测品种覆盖全面，兼顾大宗和特色小宗农产品，本地菜篮子产品全覆盖。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黄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8号10点到14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将在长江下游黄冈公路大桥附近水域进行军事活动。军事活动期间，黄石海事局将对附近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7月5号，一列满载家用电器、化工品、电子产品等货物的 X9072 次中亚班列从武汉吴家山中心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这是7月1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武汉加密开行的首趟图定班列正式发车。记者从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游船旅游分公司了解到，历时2年打造、总投资近1亿元的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定于今年9月底在武汉邮轮母港首航，国庆期间正式迎客。记者7月5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为了应对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5号上午，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台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3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7月4号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奎曼分别夺得男双和女双的冠军。历经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和业务准备，A 股交易新规于7月6号正式施行。

规优化基金收割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幅提升至10%。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小暑的味道吗？
3: 是山林四合香。
2: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4: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2: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3: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2: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5: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2: 今日小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幺零五九，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7月1号呢，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那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论是本地的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人员，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定价？怎么购买？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8: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9: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10: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9: 一个月的用量？
10: 对，多一点不行啊。哎，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8: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10: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那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8: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11: 啊，都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8: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12: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那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 刀跟血压怎么弄，好吧？
11: 嗯嗯嗯，可以可以。
12: 我把单子放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
11: 嗯，
12: 好吧。
11: 嗯。
12: 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8: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11: 那个铁梯是吧？
13: 电梯
11: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13: 拉的手都出汗了
11: 啊，
13: 紧张是吧？
11: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13: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了。
11: 那肯定放心的。
13: 啊，
11: 他们不会折倒，比之前的身体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14: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11: 右手肿了。
14: 右拐。右拐就到了。哎，对。好。
11: 好了，谢谢。
8: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11: 小王，多少钱？
12: 我给你算一下
11: 啊。这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12: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还有一个10.75，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8: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每增加一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15: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

0: 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啊，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三十几次了。
1: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2: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因为那个了六十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3: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2: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4: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万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2: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2: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0: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县人济，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济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人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5: 上午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6: 消化内镜，
5: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嘛，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2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到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觉得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1: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陪诊师王顾新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
2: 年轻人也有的，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在上海上班的，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他也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去，就是委托我们就陪同一下就医。
3: 但是那涉及到签字的权限吗？
2: 权限的话，这种的话都是他本人签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陪同。
1: 浦东新区试点老年住医陪诊以来，已经服务7000多人次，目前每个月有数百单，大多数还是公益服务，个人付费业务占3-4成。而在上海全市，经过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孙丽婷介绍，
7: 在开展的同时呢，包括社会各方也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会有一些黄牛或者票贩，可能是打着陪诊师的这个名义来贩卖一些专家号，导致了公众对我们这个陪诊可能产生了一些误解，那我们想是进一步的要进行一个规范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现在上海老龄化程度也非常的高，但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陪诊师的体量要满足我们整个市场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远远不够的。
1: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7: 试点期间呢，我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就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

0: 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审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然后另外一块呢，我们也是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这个服务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怎么样陪审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1: 孙丽萍表示，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老年人能享受到这项服务。
0: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2: 好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人生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说到读书这件事情啊，就是这么神奇，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穿越字里行间的时候，然后到访远方的城市，看到向往的风景。不仅如此，读到了一本好书，还仿佛遇见了一位智者，帮我们答疑解惑，指明道路。古人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我们今天会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你遇到了所有问题，书里都会有答案。今天的一起读吧，让我们到书里去找答案。
1: 你最难的时候是怎么过去的？一个朋友前些天和谈了4年的男朋友分手，这段恋情从25岁到29岁，可以说是他的青春最美好的岁月。失恋的他没有抓着朋友倾诉，也没有疯狂购物或者出去旅行，只是请了几天假，一个人待在家里。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他就读书。有一天翻到《人间是剧场》的一句话，他心里一惊，现在困扰你的问题，5年之后你会怎么看待它？是啊，5年之后他34岁，也许会遇到更爱的伴侣，也许会有更好的事业，也许还是孤单一个人做着重复的工作，但可以

肯定的是，五年之后，他一定不会为了这个人这么痛了。这么想，现在的痛其实是值得珍惜的吧。等他完全消失的时候，这段感情就彻底结束了，因为一定会失去，所以才要珍惜。没有悲春伤秋，没有自怨自艾，一段错失的爱情，因为一本书，一句话，给了他更豁达通透的态度。毛姆说，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了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读书越多，越相信阅读的意义不只是生活的避难所，更是人生的百宝箱。那些看不懂的事，参不透的道理，走不出的困局，人生遇到的所有问题，书里都有答案。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杨绛回忆他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书给了他学识和修养，更打开了通往人性世界的一扇窗。他在书里看了太多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让他学会为人处事之道，心境通达。在干校劳动时，他被分配去洗厕所，他把厕所擦得干干净净，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马桶上看书。杨绛先生曾说，读书多了，内心才不会决堤。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杨绛先生还说过，读书多了，容貌自然改变，说的不是外在容貌，而是由内而外的气韵。在纷纷扰扰的世界，能够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就能找到对抗焦虑与恐惧的力量。周国平在《思想的星空》中说过一句话，一本书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典，它的力量多半不是源于它自身，而源于它介入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机。也就是说，你正当好的年纪遇到一本正当好的书，人生可能就因此发生正当好的巨变。当越来越多人陷在手机屏幕中时，作家麦家关掉了微博、微信，删除了新闻 APP， 与外界一切碎片化的信息隔绝。他说，浅阅读只能用来打发时间，内心不会有任何成长，只有深阅读才能养心。麦家相信，一旦遇到人生重大考验，或者世界发生大变化，深阅读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因为有深阅读，有大量的思考，心里就有一定的见识，有一定的毅力和坚持。这种东西在变化当中，甚至在灾难当中，会体现出价值。一本好书，静静抱坐读到日月无光，人就在书里起伏，掩耳不听那尘世喧嚣，独享这世间最宁静的快乐。多少人因为平凡的世界，有了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向往，激励自己走出小镇。多少女孩因为傲慢与偏见，因为简爱，知道自己一定要独立，一定要有丰盈的灵魂。人生而茫然，读书帮助我们拨开眼前的迷雾，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对当下我们有不解，对明天我们有疑惑，迷雾重重，不如读书。

0: 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人生难免高低起伏，但阅读能让其峰回路转，最是书香能致远。一个热爱读书的人，必将享受到幸福的人生。欢迎收听一起读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7: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4: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7: 雪藕冰桃情自适，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呢，我们一起读到了杨绛先生、麦家先生和无数普通人的读书故事。其实听着听着，我就会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好像什么都可以很快，刷短视频15秒就能笑一次，看一篇文章3分钟就能够读完，而追一部剧呢，恨不得开二倍速。可是呢，真正让我们心里一惊，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的瞬间好像越来越少了。就像刚才那位失恋的朋友，因为读到《人间是剧场》里面的一句话，整个人就豁然开朗了。这种被一句话击中心灵的体验，不是快节奏的信息投喂能够带来的，因为它只属于深度阅读。为什么书里有答案？因为书里装着的是无数前人的一生。那些作家、哲学家、诗人，他们把一辈子走过的路、摔过的跤、悟出的道理，浓缩成了几行字、几页纸。你花几个小时读完的，可能是别人用几十年才活明白的。所以，读书本质上是一种借智慧的行为，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一生里经历所有的事，但是你可以通过读书，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借别人的头脑想问题。说到这儿，我也想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观点，让孩子读书不是为了让他考高分、写漂亮的作文，而是为了他在漫长的人生里给他准备一个永远不打烊的避难所和一个永远有回声的智慧库。你想啊，孩子会长大，会离开家，会遇到我们无法替他解决的难题，他长大了之后失恋了怎么办？职场受到挫折怎么办？人生迷茫了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不在身边，可能说了他也不一定会听，但是如果他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就会在书里找到陪伴，找到答案，找到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书这个东西说起来真的很奇妙，它不挑人，因为你不必很有钱，也不必很有地位，甚至不必很有文化，只要你愿意翻开它，它就平等地接纳你。它不会嫌弃你读得慢，不会取笑你理解得浅，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等待着某一个恰当的时刻，对你轻轻地说一句，你看，我早就告诉过你了。麦家先生说的对，浅阅读只能打发时间，深阅读才能够养心。那什么是深阅读呢？不是非要读多么高深的大部头，而是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读、去思、去感受。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失恋的朋友，他不是随手翻翻就过去了，而是把书中的那一句话和自己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然后才得出了自己的领悟。这种把书读进生命里的能力， 才是我们的孩子真正需要培养的。所以我想说，与其逼着孩子去做阅读理解题，不如每天花20分钟和他安安静静地一起读几页书，不需要太多的技巧，甚至不需要太多交流，只需要让他感受到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是一件温暖的可以陪伴终生的事。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孩子的眼睛里开始会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光，那是被文字滋养过的光，是心中有了见识和坚持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笃定的光。最后，我想用杨绛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而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过得太差，因为他的内心有一座用书搭建起来的城堡，风吹不进，雨打不湿，任何时候他都可以退到那里，整理好自己，再重新出发。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

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省委书记关志欧要求全力做好救灾各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赴现场指导救灾，百名香港教育工作者走进宜昌，感受中华文脉与国家发展的真实脉动。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通行规则划重点。江岸遇汛期水高浪急，民警加强巡逻劝导。今天的新政速享您将关注，中消协发布关于健身预付款的消费提示，选机构要三看两步。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告别查家底，找回教育初心。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6号晚，一场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骤然袭击湖北东部，19点到23点，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53个乡镇遭遇8至13级雷暴大风，其中两个乡镇风力高达13级，部分区域出现罕见龙卷风。截至7号7点，此次雷暴大风

已导致我省四市州十县市区 1.46 万人受灾，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倒塌房屋22间，损坏房屋4855间，农作物受灾 749.85 亩，灾情核查仍在紧张进行中。灾情发生后，省委书记关志欧第一时间作出批示，并赴省委总值班室应急指挥视频调度中心调度，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遇难者善后工作，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警，强化防范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连夜赶赴黄冈、鄂州，实地查看灾情，了解伤员救治情况，指导现场救援工作，要求千方百计搜寻失联人员，集中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及时转移，妥善安置涉险群众，加快恢复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切实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省领导侯锡明、张文兵、黎东辉参加现场指导救援工作。7月6号23点，全省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工作组连夜下沉一线，指导受灾地区抢险救灾。省财政拨付救灾资金1500万元，支持黄冈、黄石、鄂州、咸宁抢险救灾，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救灾应急包、毛毯、毛巾被、 T 恤衫等救灾物资5000件，星夜运往灾区，全省拒灾保险理赔同步启动。

0: 7月4号至6号，百名香港教育界人士看内地湖北文化长江行活动在宜昌举行，近百名香港教育界人士实地考察屈原祠、三峡大坝，并乘坐长江探索号游轮体验升船机，游览西陵峡，感受中华文脉与国家发展的真实脉动，为两地教育交流、研学合作搭建桥梁。在秭归屈原故里，考察团成员沿碑廊徐行，细读楚辞经典，追怀屈原生平。屈原祠前全员列队鞠躬敬香，以传统仪轨表达对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敬意。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宣昌学校校长的刘爱明说，香港正大力推进国民教育，屈原的高尚品格和深沉的家国情怀正是面向青少年开展文化认同教育的生动教材。在三峡大坝，考察团详细了解工程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后，均为其恢宏气势所震撼。曾任香港孙方中小学校长的卢秀芝已是第三次到访宜昌，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首次来时，江岸面貌与今日截然不同，三峡大坝的宏伟和长江的壮阔与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海景完全不同，相信香港的孩子们看到这些一定会对国家工程产生浓厚兴趣，并从中获得启迪。宜昌环境秀美，此行天朗气清，更觉惬意。香港华畅东方文化国际交流中心董事李立祥介绍，该中心长期致力于推动香港各界同胞，尤其是教育界师生青年赴内地参观学习交流，他计划将此次见闻带回香港，促成更多师生走进湖北、走进宜昌，实地感受祖国的发展成果。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为期4天，结束宜昌行程后，考察团还将赴恩施继续考察。宜昌研学资源丰富，是全国首批研学旅行目的地标杆城市。目前全市拥有市级及以上研学基地68家，行程涵盖水电工程、历史文化、红色教育、生态环保等多元主题的课程体系。2025年全市研学基营地累计接待学生79万人次，其中室外学生40万人次，同比增长 20%。7月3号晚上7点，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试运行，体育场路城东大道的上下匝道口同步开放。7月6号是高架桥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早高峰通行情况如何？对于司机来说，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上午8点，记者在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与体育场路交汇口看到，双向匝道全部已经打开，车辆可正常上下匝道进入高架桥，但因为该路段刚刚开通，在匝道处上桥时，仍有部分司机停车观望或是掉头改道。
2: 早高峰的话，可能是因为道路的通行的时间太短，很多市民朋友们还不太了解，所以说上快速路的车辆不是很多，这几个路口的观望的司机会比较多。我求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在行驶的过程中要注意观察道路的标识标线、标志标牌，我们在各个路口都设置了引导标牌。
1: 需要提醒的是，在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的体育场路下匝道口，下匝道后只允许右转，市民需要有序快速通过。
2: 从体育场路下匝道的时候只能右转，不能直行跟左转，而且我们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所以我们广大司机朋友们要尽快驶离，不要停留观望，以免对快速路主线下匝道的车流造成交通压力。
1: 据了解，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工程全长 5.5 公里，项目于2022年12月开工建设，横跨西陵区、五家港区、宜昌高新区，起于胜利三路与沿江大道交叉口，沿胜利三路至城东大道顺街港窑路，向北延伸至终点菊香大道。今年5月，胜利三路东山小学段至港窑路珠海路口段开放试通行。此次全线通车后，东山大道、中南路、港窑路三个片区之间的通行时间将从过去的20多分钟缩短至几分钟。交警表示，宜林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属于城市快速路，禁止电动自行车和行人通行。目前，高架桥地面道路仍在施工，司机需要注意观察路况。高架桥通车后，局部节点车流量可能会增加。 车辆等候时间会变长，交管部门正密切观察高架桥的车辆流量和流向变化，分析研判数据后会采取相关优化措施。
2: 目前呢，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这条快速路主线是属于试运行的阶段，我们交管部门会加大巡逻和隐患排查力度，广大市民朋友们在行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隐患或者有更好的通行建议，可以及时的向我们交管部门进行反映。
0: 这时段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6点27分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点军区土城乡、桥边镇、莲蓬乡及周边乡镇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8到10级，局部伴有冰雹和雷电，致灾风险高，请加强防范。最近，宜昌市西陵区西坝大江生态步道有了专属名字——三峡江豚湾。经过长江大保护生态修复，昔日杂乱暗线变身整洁生态廊道，观景平台、休闲步道错落排布，优良水域成为长江江豚稳定栖息地。独特的江景风光常年游人如织，不少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驻足拍照、临江漫步。近距离观赏大国重器葛洲坝，沉浸式感受长江生态之美。游客王女士：
3: 城市特别美，特别干净，人特别热情。龙湾好啊，我觉得这个名字，适合它独特的一方面。
0: 为打造专属地理名片，今年3月，西陵区启动全域征名工作，全程吸纳多方意见。经历多轮筛选、部门联合评审与群众代表商议，兼顾地理区位、生态特色与历史文脉，三峡江豚湾最终脱颖而出。这个名字融合三峡地标、江豚生态两大核心特色，既彰显长江大保护成果，又标注此地近观大坝、远观江豚的独有景观，收获市民与游客一致的好评。西陵区西坝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骆威林：
4: 江豚湾现在一提到，我们就知道是在西坝大江生态步道，这个体现了我们整个可以近看葛洲坝、远观江豚岳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标识，同时也是我们打造城市微度假、漫游的这样一个网红打卡点、一个特色景点。
0: 未来当地将以三峡江豚湾为核心，串联水利枢纽、滨江步道、特色商业街区，完善旅游配套，打造集

0: 关江、关坝、关屯于一体的长江西坝旅游岛，持续挖掘峡江生态与本土文化价值，打造特色城市微度假打卡地。我们说江景壮美，关江也惬意，可是最近正值汛期，该区域水高浪急。虽然民警已经对该处的临水区域呢进行了暂时封闭，但仍然有不少的市民冒险下水游玩。对此，辖区派出所民警也加强了巡逻和劝导。
1: 6月29号晚上7点多钟，记者跟随西坝派出所民警来到西坝大江生态步道，通往临水区域的路段上已摆放水马及醒目的安全提示，泄洪时段水位暴涨，禁止翻越，但仍然有市民搬开水马前往江边，带着孩子站在水中冲浪，完全无视江面水流湍急，巨浪翻滚，民警只得将这些戏水市民逐一劝离。
2: 大家好，要不我们上个吧，这浪太大了，得浪太大了。
1: 据民警介绍，由于该区域临近葛洲坝，虽然水中有隔离栏，但是汛期涨水很快，江中玩水仍存在较大溺水风险。
2: 因为现在是汛期，葛洲坝这个水利枢纽在开闸放水，就不要在水里面玩了，因为这个栏杆比较低，晚上啊，夜间这个浪会比现在更大，它会把这个整个平台都淹没，所以说两们就赶紧上去去岸上看一看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在另一段没有护栏的临水区域，因为浪花冲打，狭窄的通道也非常湿滑，市民在此散步游玩也存在一定危险。就在记者采访时，就遇到了一位在江边摔倒的市民。
3: 就走了好好的，我回来的时候一下子就跪下去了，那个地下是湿的嘛，就滑了，
4: 板
3: 胶
4: 了，
3: 板胶了，蛮危险。人家以后都不往那边走了。
5: 然后就比较湿滑，就那个浪打到腿上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你的腿就被那个浪打了之后重心不稳，然后人就会偏，万一一摔倒，再被浪一卷就很危险。
1: 为预防溺水事故发生，目前西坝派出所民警在江边开展常态化巡逻的同时，加大了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力度。
2: 我们是每天大概有14个小时的巡逻时间，每天大概是这个6到8趟到江边来巡逻。我们要倡导市民不要在临江的地方，能碰到水的地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不能游玩的。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结束，准大学生们没有课业压力的悠长假期正式开始了。不少人主动走进驾校、健身房等各类场所花式充电，提前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积蓄能量做好准备。
7: 暑假时间集中是准大学生们拿驾照的黄金窗口期。记者走访城区部分驾校发现，近期报名参训的学员数量增长明显。
8: 每年就是高考结束以后来学车的人数比较多，大部分都是高中生。假期来学车的时机是蛮好，利用这个时间来学一门技能是非常好的。
7: 针对学生接受能力强、时间集中的特点，驾校开设了学生速成班，优化教学排班，助力准大学生们在暑期内高效完成驾考。
9: 因为我觉得暑假这两个月的时间很长、很集中，我又很想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选择了报考驾校。然后毕竟这个驾校到时候拿到证了，也是对自己有更好的帮助。
7: 除了考驾照，运动也成为准大学生们提升自我的热门选择。拒绝假期躺平，越来越多学生主动走进健身房，用汗水重塑状态，把这个暑假过成健康又充满活力的蓄力期。
4: 通过锻炼，第一个是为了缓解

0: 之前高考的时候一些学习压力、生活压力，然后释放一下。第二个想利用这个假期来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锻炼我们的一个体魄，以一个更好的姿态去迎接我们的一个大学生活。
1: 针对高考后学生易出现作息饮食紊乱等问题，健身机构特别推出毕业生定制训练方案，涵盖体态调整、减脂塑形、压力舒缓等针对性课程，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2: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高考之后，然后我们所设定的一些一对一的方案，然后能更好的去帮助到大家健身啊，然后良好的一日三餐啊等等，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很好的去建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活作息。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5: 欢迎进入今天的新政速想。近年来，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这种预付费模式，而这一模式呢，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等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不。一看证照情况，包括经营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等。两不是指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的诱惑，或者盲目大额充值，不办理所谓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的预付卡。而为了解决预付费的相关的问题以及资金安全风险等问题，像上海、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引入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资金筑牢安全屏障，为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这个信托账户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就收款一笔。消费者如果遇到了经营者的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等情况，信托公司将会退还消费者的剩余预付式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所以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第一道防线。
3: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4: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3: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5: 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最近，山东省东营市的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信息采集的时候，要求填报家长职务、家庭车辆品牌以及购置价格等项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当地教育局迅速介入，责令学校停止采集，删除已采集的超范围信息，并在全市开展专项排查。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人民锐评，告别查家底，找回教育初心。入学登记沦为查家底式的过度摸排，看似荒诞，实则折射出个别教育管理者教育初心的偏移。校方给出的解释是为治理违停，为核验贫困补助，这理由看似合理，实则经不起推敲。治理违停，登记车牌足矣，何须追问车价呢？核验贫困补助自有严格程序，岂能靠全员晒家底来筛查？这背后暴露的是管理手段的粗放落后，更是教育理念的迷失。而这样的迷失并非孤立，从深圳某幼儿园要求填写自购房还是租赁房，房价是多少，到山西某小学将学生划分为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11类，从西安某小学索要家长工资流水，到云南多所公立幼儿园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及物管缴费凭证，类似的乱象反复上演。尽管一次次被叫停，但总有学校无视前车之鉴，变换着花样来摸排学生家庭的家底。这些做法暴露的是一个共同的逻辑，将学生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异化为学校管理的隐形坐标。学校的一言一行皆是无声的教材， 当入学登记变成家底大起底，学校向学生传递的就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教育似乎不再是一视同仁的成长陪伴，而成了依据家境优劣的差别对待。这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当教育的价值取向从育人滑向看人，就偏离了其最本质的初心，也就是让每一个孩子，无论来自何种家庭，都能在同一起跑线上获得平等的成长机会。比价值观错位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此类查家底行为背后的歧视倾向和利益算盘。将家庭背景当作隐形简历，将家长视为资源库，有意或无意间，教育的天平已悄然倾斜。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区别对待，比显性不公更难治理，对学生心理造成的伤害也比物质匮乏来得更难以愈合。校园本应该是守护公平的净土，而非衡量家境的生意场。而教师关心孩子成长的目光，不应该因为学生家庭的贫富而轻重有别。教育部早在2022年便有明文规定，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可为什么至今仍有学校顶风作案？归根结底，还是部分教育管理者官本位、资源本位的落后思想作祟，心贼不消，顽疾难消。教育的初心是立德树人的纯粹与担当，不问出身、不量家底，只问品行，只看成长。回归初心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用一系列具体行动来营造全社会共同守护教育公平的氛围，让每个孩子在阳光下平等奔跑。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集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7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段上面1到2个信号灯左右就可以平稳顺利的通过了，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也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此刻呢，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目前呢看到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间，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的夷陵大道东湖一路路口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也会有一个短暂的排队等待。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胜利四路。现在能够看到呢，在胜利四路的东山大道，也就是说从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的方向，此刻胜利四路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啊，通行压力会比较大。那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此刻双向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不过呢，现在能够明显的看到，在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现在山河园路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港城路，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同样耐心等候。同样是来自中南路城东大道商圈的通行压力，这是来自中南路北段，现在呢在新发广场的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依山郡的门前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

0: 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二晚高峰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提醒到大家，首先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宜昌市气象台在2026年的7月7号16:27发布了强对流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点军区土城乡、桥边镇、莲蓬乡及周边的乡镇将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8到10级，伴有局部冰雹和雷电啊，同时呢是致灾风险比较高的，请各位加强防范。
1: 那么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啊。明天和后天的两天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间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呢伴有雷暴大风，23到35度。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夏天的第5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呢就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
0: 是，所以今天会有很多朋友都普遍反映说今天格外的热，那是因为小暑来了。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此时呢正值初伏前后，天气也由干热转为闷热。不是有那个说法吗，叫做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所以这个真真正正热的时候就开始了。盛夏呢虽有暑热，却有其独特的美好，比如说莲藕的脆嫩啦，新米的香甜啦，还有西瓜的清甜啦，以及蜜桃的水嫩啦，每一种时令的滋味
1: 都值得我们细的去品尝和品鉴、啊、
0: 也值得期待。
1: 所以这个盛夏呢、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此刻正在收听的各位啊，收听节目的各位，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你自己的美好，
0: 多好。小暑节气里面祝大家今天都能够平安顺利的早点到家，因为确实今天下午关注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刚刚我们在外面平台上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确实转瞬之间就阴云密布，真的有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天哪，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像今天下午收到的刚刚提醒各位的点军区的包括夷陵区周边的强对流的天气，风势会比较大，大家呢如果今天晚上晚归的话呢，也一定要切记个注意天气的变化。
1: 对、这几天出门的时候咱们还是把雨具带好。
0: 对，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我们会在1059主播甄选里的为大家精挑细选各式各样的生活好物。暑假到了，我相信每一个家长呢其实都希望能够在暑假的时间里面让孩子养成一个比较好的学习习惯。当然了，这个学习好的习惯呢其实不仅仅是局限于说孩子啊我很自主的去学习，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家长们共同有的一些烦恼，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容易东张西望的，
1: 是注意力不集中，
0: 专注力差的，看书漏字跳行的，做题反应慢的，就每天用于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感觉特别耗时耗力
1: 是不是说到了各位的心坎里，
0: 扎心了老铁。
1: 对说到了各位的心趴上。
0: 是，所以今天1059主播甄选26年新款天文专注力训练舒尔特方格训练机它来了。
1: 它是专门为6岁以上的孩子来设计的，预售限量上新，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日常做视觉专注力趣味训练。
0: 对，这个舒尔特方格呢它是流传很久的一种经典的视觉训练方式，那么这款机器呢把传统的纸质练习升级为智能设备，里面有4大练习维度，16种趣味的题型，兼顾了视觉追踪

0: 中空间分辨、听觉反应和抗干扰趣味练习，内容分级呢是循序渐进的，低龄的小朋友啊、小学啊、中小童啊、中大童啊等等都能够找到适配的难度。
1: 区别于

0: 数据等等，这样你就很直观的能够发现孩子，哎，每次我做这个专注练习了之后，他的变化在哪里，他的提升有多少。
1: 嗯啊，而且他可以做成那种闯关的小游戏的形式，
0: 玩中学，
1: 学中玩，
0: 干中学，
1: 对
0: 啊，对，
1: 然后你看，数字闯关计时挑战玩法呢是比较丰富的，
0: 对，
1: 他可以摆脱那种枯燥的刷题感。
0: 是的，
1: 好动的小朋友呢，因为他思维本身是比较活跃的，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他也愿意主动坐下来练习，就每天十分钟，轻松的融入课后的居家时光。
0: 对，机器本身是比较小巧轻便的，你把它放在桌子上呢也不占空间，像居家的书桌啦，出门短途旅行啊，短途旅行要给孩子带上孩子带作业，不带这个，好的，
1: 可以，然后不用额外的准备纸笔，开机呢就能直接练习对比反复更换的纸质的练习册。这一台机器呢可以长时间的循环使用，性价比高啊。
0: 这越说越感兴趣了啊。其实呢它还有很多的保障，比如说整机是3C 认证的，操作也很简单，孩子自己就能够独立上手来完成操作的。天猫的价格是298，将近300块钱，今天各位1059主播甄选的价格只要259块钱。
1: 对，如果各位想在家里面给孩子安排这个比较有趣的日常视觉的趣味练习，担心电子产品的伤眼的各位家长，这一款智能舒尔特训练机呢就值得入手。
0: 对，日常呢陪伴孩子慢慢的咱养成一种静下心来专注做事的小习惯。各位方式很简单，购买来找到1059主播甄选，搜索一个关键词专注力训练啊，这五个字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了。今天我们说的价格呢是259块钱，当然了如果你先添加客服领取5到50元的随机不等的优惠券之后，要不到259块钱，还会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一个价格上的优惠，
1: 对，
0: 是吧？
1: 对，添加客服微信呢可以立减，
0: 对，
1: 领取5元到50元的一个随机立减的优惠券，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来，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对，购买方式，各位再说一遍，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面来搜索关键词"专注力训练"，下单吧。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10: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1: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10: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11: 雪藕冰桃勤自试，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1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来到了17点22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现在能够看到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已经产生了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了，一直是过了东山大道入口处就比较明显的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了。另外一个，此刻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来关注进城方向，在东山大道的云集路路口处，也就是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出现车辆缓行的路段也在持续的增加，来自合义路，此刻在合义路的月湾路路口，也就是在接近天悦广场田家炳中小学门前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路口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在三亚环球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大家呢行驶在这两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有滞留的通行压力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的合义路路口处，也就是从中南二路方向这个过来的车辆出城的这个方向呢，现在已经是在红绿灯处有一定的车辆排队等待滞留的状态了。

0: 家呢还是稍安勿躁。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红绿灯处也有两到三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现在呢，发展大道在三峡云计算中心，也就是进城的方向呢，现在排行的车辆呢是等待红绿灯的比较多的啊。这个红绿灯处呢，队尾呢至少等上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其他路段目前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看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啊，再次提醒到大家，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管制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可以在鳄鱼俱乐部的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24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不知道现在哪些路段已经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或者有一些飘雨的状态了，再次提醒到各位啊，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在未来的三个小时在很多的区域都会产生，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来关注一下啊。
2: 是，欢迎各位在群里面然后互帮互助。
0: 对，
2: 进群的方式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啊。
0: 是，昨天啊，朋友圈里面是被宜昌天空当中的七彩祥云给刷屏了。
2: 我真看了，
0: 我没看到，好可惜。
2: 你没有看？
0: 不，我是
2: 宜昌交通广播发的，
0: 没有在现场看到。
2: 那个点你也不允许在现场啊！
0: 起飞就看到了吗？
2: 他是因为有别的工作安排啊。
0: 那不行，凭啥他能看到？
2: 那你不反思一下，为什么领导没带你出去，带着他出去？
0: 扎心了，老铁。确实啊，昨天这个七彩祥云不仅仅是很多大家呢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看到了，包括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自己看到了，或者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地方来拍到的这个祥云，不仅仅是七彩的祥云，其实还有天空当中的一朵一朵的云彩，其实摆出来各式各样的造型，真的怎么讲呢，就是真的我觉得这是独属于夏天才会有的这种美好，这种天气带来的景象。
2: 然后今天又是24节气的小暑，
0: 小暑了，
2: 你看闷热的天气即将开始，甚至很多小伙伴已经感觉到它来了，
0: 真的
2: 它早就来了啊。
0: 对，
2: 夏天呢除了热以外啊，其实还有一些美好的瞬间，
0: 对，
2: 比如说昨天下午的七彩祥云，
0: 对，
2: 还有绚烂的晚霞，
0: 有，
2: 还有我很喜欢的夏天的西瓜，
0: 冰爽的
2: 西瓜，
0: 对，
2: 温柔的晚风，那首歌怎么唱呢？
0: 温柔的晚风，咱唱两首歌。
2: 还有挂满繁星的夜空，包括这个街边飘香的烤串儿，
0: 对，
2: 冰镇的绿豆汤，
0: 是的，
2: 点点点点，
0: 很多吧，就不仅仅是自然大自然所赠予到的、给予到的这种天气的景象，甚至包括非常充满烟火市井气息的一系列的等等等等吧。其实，在街头巷尾，包括你仰望天空的时候，每一个独属于夏天的瞬间，都会让你感觉到，其实这个夏天呢。是有点热，但是总体感觉还不错。今天欢迎各位来分享你觉得夏天还不错的那些瞬间，不管是吃的也好，天空的景象也好，还有哪怕是比如说你今天回家路上就刚刚好在这种乌云压顶的情况下，可能你突然之间你就会觉得这个景象呢很应景，你现在这个心情也不要搭也不要搭配在一起了，最好不心里不要这个乌云的感觉，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瞬间想要感觉到夏天的还不错，夏天的这种很美好的状态，欢迎各位来分享啊！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来上图也可以，或者来说说看也行。参与互动的方法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直接来说说看。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来上图，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分享方式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一种状态吧。欢迎各位吧，来晒一晒，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夏天还不错的那些精彩瞬间。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来到了17:36，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路段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关注一下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这边，现在呢，在人文艺术高中门前的车辆缓行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那么过了体育场路路口继续往下方来到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是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而此刻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下行的民乐家园下穿通道入口处以及城市路面上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体育场路来关注，此刻体育场路的西连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绿鲁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10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关注一下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路口，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滞留了。那么您的车辆在西陵一路这个红绿灯处呢，至少要等上3-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港城路和山河源路的城东大道双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中南路月湾路路口现在在东辰体育公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就是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整体来说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提醒到各位，现在在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但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还是有轻微的缓解。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7:38，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现在外面这个天气确实感觉得到能见度有点低啊，这个开车的视野呢不是那么特别的理想，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开启了车灯啊，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这点很重要。
2: 是的，注意行车的安全。
1: 对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下你觉得夏天还不错的那些瞬间。
1: 哎，
2: 你不觉得今天的话题蛮抽象吗？
1: 不啊，你看大家纷纷已经上图了嘛。
2: 嗯，
1: 就是不管你是拍的，就是你可以去描述。哎，比如说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其实夏天呢吹着空调也是很舒适很惬意的啊，这样的一个瞬间也感觉到还是比较的夏天，嗯，还除了热之外也挺不错的。然后更多的朋友其实都陆陆续续在分享一些图片，比如萱萱妈妈在超级会员群里晒了一张图片，你看就是在乡村里面随手一拍，你说他有构图吗？好像也比我强不了多少。
2: 比你强一点，
1: 强一点是吧？
2: 对。
1: 但是即便你随手这么一拍，没有加任何滤镜，不讲究任何构图的情况下，你依然会觉得这张图片所传达出来的这种夏天独有的乡间小路的这份静谧和那么甜适的感觉。
2: 小路在哪儿？
1: 照片后面。
2: 你看到的难道你没有看到彩虹吗？
1: 啊，彩虹啊，看到了。
2: 我想他这张照片想表达的重点应该是彩虹吧？
1: 是彩虹吗？
2: 雨后彩虹吧？
1: 还是刚刚抽穗的玉米啊？所以萱萱妈妈，你的拍照啊要有重点，对吧？你否则你看不同的人看到就是不一样，甚至你可以说是远方的电线杆啊啊等等的。不过整体来说，我觉得确实呈现出来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啊，挺好的。还有朋友在晒，你看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就是这种天上漂浮着密，就是怎么讲，它不是乌云啊，但是云朵非常的多，而且呢，一道彩虹横跨南北，东西吧，反正就两边吧，
2: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东西、哎、
1: 横跨过去，然后在这个彩虹的下面，你会看、感觉到是一切
2: 都那么美好。涛哥硬要描述吗？
1: 一切都那么的美好，
2: 其次，
1: 是吧？
2: 哎，他这张图
1: 一点都不热，感觉啊！
2: 我看看啊，萱萱，这是1231他发的，
1: 对，你就会
2: 你俩是在同一个场景吗？为什么你们的画面里面都有彩虹呢？
1: 对，所以就是昨天有很多的朋友有看到了彩虹的，还有看到了这种祥云的啊。那是彩虹、
2: 你看看萱萱妈妈说了，你要不要把它录音 发的语音播一下。
1: 好，来我们听听萱萱妈妈，萱萱妈妈说什么啊？
3: 还是娜娜了解我，那是彩虹。涛哥，你在看啥呢？
1: 那是彩，有点不高兴了感觉。那是彩虹。
2: 你能不能抓住这个重点？
1: 所以
2: 你怎么跟小朋友讲看图说话呀你？
1: 我都让小朋友自己来发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是吧？打开你们的思路。
2: 涛哥老师看图说话不过关啊！
1: 不要被我的这个
2: 节目效果，好不好？节目效果
1: 不阻碍小朋友们喜欢我啊！还有啊，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啊。来看一下这个，在爱悠悠啊，他说绿化带里大大的蛛网，沾上了雨水。像珍珠山一样漂亮，就是猪八戒曾经穿过的那一件。你看一下他的这张照片拍的，确实这个，如果你不说的话呢，得要放大了之后才再加一点点自己的联想才能看得出来。不过我感觉其实这个真的它是属于夏天的这种，非常非常独有的这种感觉吧，这种状态吧。确实你发的和《西游记》里面猪八戒的那这个装扮还是很像的。另外也看到了。跑快车的马师傅也晒了，比如说昨晚的江边就是独属于夏天还不错的瞬间，夏天的江边，这也是随手一拍，但是感觉到整个挺好。
2: 我以为你要讲的是，就假设此时此刻在度假，是不是很有度假的感觉？
1: 有啊，
2: 对，
1: 就是你会感觉到这照片里面所出现的每一个人，
2: 只要心里有马尔代夫，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1: 那不行。你会感觉到在照片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人啊，他们虽然有的行色匆匆的，脚步匆忙的，但是你感觉到他们都其实是享受到天空当中这个属于夏天的美好的不错的瞬间的这个感觉的，尤其是夕阳西下的这种状态之后啊，就尤为的明显。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分享，来晒一晒。晒吧，晒一晒，你觉得夏天还不错的瞬间有哪些？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发了波数字一，还有早些时候途经所分享到，你看这个就是今天的啊瞬间，就是那种阴云密布的感觉，就完全和昨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了，是吧？
2: 你现在分享的就是此时此刻，对吧？
1: 这应该是早些时候5点钟的。

0: 左右的时候，
1: 是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分享。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数字一，咱们就可以在群里面一起来分享。
0: 是的啊，也欢迎各位来分享，来直接上图吧，上图来晒一下，你觉得夏天让你感觉还不错的那些美好瞬间。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彩花。

0: 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1: 你闻到了小鼠的味道吗？
12: 是山林四合香。
11: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13: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贱。
11: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12: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11: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14: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11: 今日小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17:53，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变化，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

0: 等待滞留的通行状态。我们来关注西林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林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路口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还是在西林二路快速路这个行驶的路段上面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受到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整个西林二路快速路的上行呈现出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另外一个，今天晚上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西林二路的路口处，队尾是已经排过了丽城酒店，大家还是要在这个路段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东山大道此刻关注一下东山大道的西林二路口清江大社的门前，现在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路口处。相反的方向要往西陵一路和云集路的方向呢，车辆比较明显的有缓行的状态。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就是卓越广场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夷陵大道这边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夷陵大道西陵一路到云集路的双向现在全线滞留。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现在西陵一路的夷陵大道路口以及前方后方的珍珠路路口处均有滞留。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出城方向，在沿江大道出城的港窑路路口处，现在呢排行的队伍是比较长的啊，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江海路了。大家如果在万达广场商圈周边的话呢，一定要这个耐心等候一下，现在排行的队伍是比较长的。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啊，来关注进出城。现在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双向大概目测有三个及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尤其是出城的方向，现在出城的方向在恒大地景的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快要排到了三医院的门前。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整个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尤其是在出城方向啊，在这个三峡环球港门前，现在滞留的队伍呢是排行红绿灯处，快要排到了东风路路口了。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压力也不小啊，今天晚上整个中南路在新华广场的门前进城的队伍呢，现在队尾是已经排过中南二路，快要排到依山郡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城东大道的合一路口以及从三峡大道下匝道要往合一路经过金龙路路口处以及前方的城东大道路口处均有滞留。总体来说，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合一路这个通行压力不小啊，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多加点耐心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呢纷纷晒出来各式各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图片，比如说刚才有看到在晚高峰群里面灵活的胖子说池塘的小河天空的晚霞，先晒了一个天空的晚霞，太漂亮了，很梦幻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吗？啊，你觉得
2: 很像电影里的画面，
0: 对，
2: 就很像那种电影里的大片儿。
0: 是，然后他又晒了一个荷花，虽然这朵荷花呢，就是第一个是没有开放，第二个是已经折断了，但是确实还是能够感受到夏天啊独有的荷花。哎，说到荷花，上个星期我们是不是给大家推荐到了那个春和十里，就是萧亭高湖村的那个位置？
2: 咱那是上周推荐的吗？
0: 上上周吗？
2: 有一段时间了。
0: 反正不是说了吗？现在看荷花的季节，周日我就去看了。
2: 你去了？
0: 一朵都没有看到。
2: 真的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走错了地方？
0: 没有，有一种可能就是荷花现在还没有开。
2: 你是上周末去的？
0: 就是这个周，
2: 这个周末，对，上周末嘛。
0: 因为荷花大面积开，还要再等一等
2: 啊，再等一等。
0: 现在只能看荷叶。
2: 所以它是在哪里拍的呢？
0: 就不知道，
2: 给我们定个位吧。
0: 就它零零散散会有那么几朵，但是没有大面积的像荷塘月色那种感觉的，没有。
2: 粉白的这个花瓣，然后和那个和那个池塘，你看他们俩相映在一起，谁说红配绿不好看呢？
0: 对，红配绿，
2: 红配绿看起来就是生意盎然。
0: 然后还有啊，还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刚刚我志明，他说往四川那边走的路上的时候拍到的，
2: 你已经开始休假了吗？
0: 蓝天白云，我不愿相信，
2: 他已经开始休假了。
0: 天哪，真好啊！
2: 哎，真让人羡慕啊。
0: 对。然后有朋友就说到的是有祥云有彩虹，然后不同的地方风景不一样，确实
2: 对，
0: 不同，真的是不同的地方 啊，它的风景就不一样了。
2: 嗯
0: 啊，也欢迎各位吧。其实为什么要说来分享呢？就是可能夏天它确实，你看这个天气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因为。

0: 夏天经常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可能上一秒钟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钟就乌云密布，就可能一阵雨说来就来这种状态。
1: 哎，爱悠悠这条留言你念过了吗？他说绿化带里大大的蜘蛛网沾上了雨水，像珍珠衫一样漂亮，就是猪八戒曾经穿过的那一件。
0: 对，那个照片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总会感觉到，就怎么感觉
1: 他真的就是一个很善于观察，喜欢生活，就是喜欢那个
0: 对
1: 喜欢生活，热爱生活的人，
0: 有一双会发现生活当中小细节啊、小美好的眼睛。
1: 对，
0: 其实我也有，
1: 你有吗？
0: 我也有，只不过有一样这样的一双眼睛，就是眼神不太好而已。
1: 所以你要去一下那个咱们每天推荐的
0: 华夏眼科，对，等会儿再推荐。就说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说暑假到了，然后要准备带孩子去，你看去周末到了，去哪儿转一转呢？等等的。为了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宜昌博物馆在2026年的暑假期间，就是7月4号到8月30号这个阶段呢，是调整了一个开放的时间，周二到周日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开放，下午4点半是停止入馆的。另外，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其实在暑假期间呢，除了宜昌的宜昌市博物馆之外呢，宜昌有16家博物馆是全都免费开放。
1: 对，像宜昌博物馆、
0: 对
1: 三峡工程博物馆、宜都市博物馆、宜都市杨守敬纪念馆、还有宜都市的潘家湾土家族乡的这个民俗文化博物馆、
0: 对
1: 赤江市博物馆、当阳博物馆、当阳市玉溪民俗博物馆，
0: 对，
1: 还有远安县博物馆、新山县民俗博物馆、秭归县博物馆、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博物馆、还有五峰县的民族博物馆、宜昌市夷陵区博物馆、宜昌市玉孝家庭博物馆。
0: 其实不说不知道，宜昌还有这么多
1: 博物馆。
0: 对，其实每一个博物馆里它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等待大家去发现，不管你来到是宜昌市的、宜陵区的、宜都的、当阳的、秭归的、兴山的、五峰的、
1: 周边县市的，
0: 对吧？我觉得近郊的去游玩的时候，就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从博物馆里面来了解到当地的一些民俗啊、一些历史啊、一些典故啊，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对，
0: 带孩子走一走转一转，
1: 最重要是要带孩子去走走转转，
0: 必须要带孩子走一走转一转，打个卡啊，回来之后呢作文要安排上。
1: 又来了，
0: 欢迎各位吧，直接上图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夏天还不错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提醒到各位，西里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要往体育场路口、城东大道路口处滞留排行的队伍的依然是往后方在延伸，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同时，发展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另外一个在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还有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港窑路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就是金东山的门前啊，现在从三峡大道这边过来的车辆呢，想要经过港窑路，从这个路段上面直接要往夷陵长大桥行驶，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三峡大道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那么如果您有其他条件的话呢，可以选择路段来绕行。而城东大道的进出城这边来关注一下，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大，但是在出城的三峡环球港门前啊，现在滞留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过了山河源路，甚至已经快要排过了港城路了。出城的方向如果走城东大道，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另外一个进城的方向，队尾呢现在也是排过了中南二路，甚至包括中南路的兴发广场和长江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也均有滞留。提到各位，今天晚上三峡大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此刻呢从东站方向走三峡大道，在合一路的路口处已经产生了滞留了，这个队尾呢现在已经看到快要排过了菊城路的桥面上，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一个在三峡大道这边关注一下，在三峡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处啊，三峡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处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快要排过了大连路的路段上了，大家同样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东山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清江大厦门前依然有滞留，而此刻的东山大道进城方向云集路路口处也有滞留，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路口从解放路过来的车辆呢，现在排行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珍珠路的路段上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在群里面可以依然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在18:06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可以依然把路上的通勤情况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你看，人就得表扬吧。刚刚表扬完爱悠悠，马上又给我们把小作文写起来了。
0: 怎么说？爱悠悠
1: 小的时候呢，住乡镇啊，外婆经常会寄几件漂亮的小裙子来，所以常常很期待夏天的来临。夏天，夏天悄悄来临，留下小秘密。
2: 悄悄过去 ，summer summer，
0: 我学一学你，我改天我肯定高低把这首歌英文给学会。
1: 他说，稍微长大一点呢，就住到城区了。暑假呢，喜欢去公共泳池玩，人菜瘾大，和表兄弟姐妹一起玩水，特别欢乐，
0: 美好的回忆。
1: 咱聊什么呀？今儿咱聊什么？
0: 夏天的美好嘛，夏天也还很不错。
1: 所以他描述的就是小的时候的夏天的美好回忆。
0: 挺好。不会飞的老杨晒了一张照片，他说这是长阳昨天的，就是昨天这个云呐、真的就这种云，我跟你说，绝对只有在夏天才会有，因为这种对流的天气嘛，温度高啊，然后再加上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或者强对流的天气，才会有这种云彩。
1: 你看到这个画面，你不想跟他对话吗？
0: 喂，
1: 你好吗？
0: 那边传了一个声，喂，你有病吗？
1: 然后又晒了一张白羊，我不知道是不是此时此刻的

0: 南洋。
1: 哇，火烧云，
0: 火烧云
1: 啊！
0: 哎、
1: 嗯，
0: 你们都放假了吗？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啊、那种感觉像不像那个
0: 一会儿长阳，一会儿白羊、啊？
1: 你们都干嘛去了？那个特别有那种哪吒的感觉，你不觉得吗？嗯、火烧云嘛，那种
0: 全靠你想象。
1: 嗯，挺好，挺好的。
0: 再来啊。还有一些小伙伴陆续的发消息，你看有一位就说到了、嗯、冰箱会常备半个冰西瓜、
1: 嗯、
0: 一勺瓦下去治愈一整个夏天的燥热，然后再就是傍晚江边散步，晚风裹着草木香，夏天瞬间温柔起来了、嗯嗯、
1: 这就是独属于夏天的那种状态，包括蝉鸣。
0: 你要是这么跟我讲话、嗯、我就会把你一拍，好好说话，
1: 有病。我要这么跟你讲，
0: 夏天瞬间温柔起来了。
1: 夏天瞬间温柔起来了。
0: 夏天瞬间温柔起来了。
1: 别，我不行，我做不到，做不到，我做不到。嗯，然后还有很多吧，其实属于夏天的美好的回忆特别多，嗯、但是我觉得呢，独属于2026年的夏天的记忆，一定少不了一个词，叫世界杯。
0: 世界杯是不是？今天早上是不是
1: 还？四年一次。
0: 今天早上是不是有比赛？
1: 有，今天有两场嘛，就已经进入到了淘汰赛、嗯、这个1/8的淘汰赛阶段了嘛。嗯、尤其是昨天晚上凌晨的这场比赛，3点钟比赛呢，很多朋友都已经是我相信啊，有很多的朋友会用一种这个熬夜的方式来观看，因为好像是凌晨3点还是4点的比赛，嗯、因为他。很有可能呢，就是C 罗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0: 真的吗？
1: 对啊，要么因为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如此。哦、很多朋友其实今天，特别是看球的朋友，
0: 就这个事儿是
1: 都会在讨论的
0: 这个
1: 事
0: 儿，不是你说的，
1: 不是我说的，
0: 也不是你总结的，
1: 也不是我总结的。对，因为很多的人其实都关注到了，像这一次的、嗯、这次世界杯当中，像已经被淘汰的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也好，
0: 嗯、
1: 像巴西被淘汰的这个内马尔也好，还有像继续往前再走的梅西也好，还有像 C 罗也好，嗯、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最后一届世界杯，都是40多岁，就我这个年龄。
0: 不能这么说了、哎、越说越心酸。
1: 我跟梅西和 C 罗，
0: 你现在不一样，涛哥，你现在是中流砥柱。
1: 我们都是40岁，人家才是中流砥柱、嗯、我算个啥？
0: 人家现在是财富自由。
1: 说点别的好吗？太扎心了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也是关于世界杯的，就是在今天的凌晨吧，世界杯的1/8决赛，葡萄牙是0-1不敌西班牙队。41岁的 C 罗呢，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挺遗憾的。然后赛后呢，其实大家呢这个在总结的同时，也发现了一组数据。这个数据说实话呢，很多喜欢 C 罗的球迷其实不太希望就是看到他，因为。
0: 很多喜欢 C 罗的球迷，像
1: 不太希望
0: 像我这样的，就是我知道 C 罗，我也见过他、
1: 啊、
0: 那些数据，
1: 见过他，
0: 我见过他踢球。
1: 哦哦、我说你也见过他，梦里见过他。
0: 那些数据不重要。
1: 但是真的，昨天这组数据在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一曝光出来之后，很多人会觉得 C 罗其实他也很难，他这是确实这场比赛的话也为什么会被淘汰呢？可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这数据总结到的是，本场比赛 C 罗一共完成了19次的出球，其中6次控球，向前推进的次数是什么叫向前推进？他带球往前进攻0，没有。然后他全场的带球总距离。31.5米，带球就整个90分钟比赛才带球运行了31米。
0: 涛哥，你这段你注意一下，危险发言。
1: 没有，是真的。
0: 我是这段没法接你的话，
1: 这个、
0: 主要是因为
1: 我
0: 不懂。
1: 我给你举，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很多的，
0: 你慢慢说，你不流汗。
1: 有很多的球员，他们可能整场比赛跑动距离能达到像10几公里啊左右，包括带球的距离可能会达到几公里左右。但是这场比赛 C 罗他总共带球的距离才31.5米。净推进的距离是-5.7米，啥意思呢？就意味着就是你把这个当时比赛时把球给到了 C 罗，他整体的是往后带，他不是组织往前进攻，
0: 应该是要往前进攻。
1: 对，所以就换句话说，他整场比赛他是拖慢了葡萄牙的反击的节奏。除此之外 ，C 罗全场0次尝试过人，就没有过人，没有抢断，没有拦截。3次丢失球权，就是他带球被别人断了，还有1次越位。赛后的综合评分只有6.8分。你想，他是这个球队的灵魂，他应该是起到一个精神领袖，带着整个球队拖着他往前行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他没有啊，在队内排的倒数第二。这场比赛的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对于他来说，
0: 你能不能不要再发挥了？你就按稿子来，你别发挥，好不好？
1: 哎呀，不过说实话，
0: 应该有很多 C 罗的粉丝在听节目吧？
1: 那他确实这场比赛的表现是不尽如人意的，这是事实。我也很喜欢 C 罗，但是确实感觉到很遗憾。当那个中场的

0: 哨声吹响的时候，当时我看了这个最后这一幕嘛， C 罗真的是叉着腰，他就往那个中圈附近的站着，一直没有动，
1: 一直没有动
0: 啊，然后绕场，
1: 当时他心里有很多的
0: 对啊
1: 情绪
0: 舍不得，对，然后他绕场一

0: 第一次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当时亚马尔就跟他拥抱，这个球员还没有出生，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要开始结束了他这一个时代的落幕？包括
1: 他们俩那个，就他俩的那个拥抱，就是一个时代的落幕，
0: 就是这样
1: 和一个时代的开启。
0: 对对对，其实是我相信很多的球迷朋友，包括一些喜欢 C 罗的朋友，看了这场比赛这一瞬间之后呢，也会觉得很动容。包括像巴西的被淘汰的时候，被这个挪威淘汰的时候，内马尔当时也是哭了。也是哭了，对，然后也确实是感觉到很足球，它的还是很柔软的，其实
1: 触动了你心底最柔软的那根弦，是吧？
0: 也打了个哈欠，当时有点困，
1: 也很困，
0: 有点困。不过说实话，确实世界杯期间，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嘛，在美加墨，它的时差的原因，就导致我们看球最早的一场球就是0点开始，稍晚一点就是3点。
1: 是今天早上的是哪场？
0: 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应该是不是3点就是4点的凌晨，然后再就是比利时和美国的是8点钟，
1: 8点多，对，
0: 8点钟的比赛，8点钟比赛，你说我们要上班也看不了，是吧？
1: 你看呢？你不是10点钟打卡吗？
0: 哦，对，我看了，我，
1: 你看 TP 七说涛哥感性了哈，
0: 没有是真的啊，
1: 对，
0: 就是、
1: 涛哥花了挺长时间，在解读昨天的那场，是昨天吧？
0: 今天
1: 凌晨的那场比赛，
0: 对，就是一点感触吧，
1: 有一点遗憾，我没有办法跟你共情，
0: 没有关系，这就很像是。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很喜欢的一位歌手，他说他退出歌坛了，以后再也，你比如说赵雷说他以后再也不开演唱会了，
1: 那我
0: 再也不发专辑了，
1: 无法接受，
0: 对吧？是一个一样的，对，是一样的。
1: 一定要这样吗？
0: 就是这样，
1: 你扎了我，你一定要这样伤害我吗？
0: 都扎了我的心，得扎你的心才行。确实如此吧。好，反正世界杯也还有个一个多星期的时间，4年等一次，也还是大家还是且看且珍惜吧。再来说说其他的事儿。最近呢，广东深圳的陈先生爆料个啥事呢？他1995年花了4055块钱购买了一份人寿保险。
1: 在95年捋一捋啊，花了4000多块钱，
0: 不少了。
1: 对，多少年前？请问
0: 95年？
1: 对，
0: 好多年前。在坚持缴费的30年期兑现的时候，他就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付。这保单上面白纸黑字，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儿。我怎么白纸黑字的？
1: 你慢慢说，你不着急。
0: 写着
1: 啊，写着那个遮是轻声，涛哥。
0: 写着，60岁后按月领取50万元，朋友们，这是字上就这么写的，不是有任何的问题。
1: 60岁以后每个月。领取50万元，
0: 对，
1: 写错了吧？
0: 对呀，写错了呀。但是人保险公司不认呢。不过你这个字上面确实是这么写的，保险公司就说当时工作员工疏忽，把一次性领取误写成了按月领取，是吧？然后对陈先生肯定说呀，那你这个东西写在这里的条条款款的，对吧？
1: 那这个时候我就搬出我的律师来了。
0: 对，肯定啊，结果他就上诉嘛，对，说这个保单的纠错期最迟是到2000年就已经是灭失了，所以说
1: 已经过了26年了。
0: 对呀，所以目前呢，陈先生已经是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7月13号开庭审理。我多半啊，这不可能会按每个月50万来赔给你，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他作为违约，肯定还会多多少少有一点表示，所以这个事儿也给我们敲响
1: 警钟。你真能干，你这事儿你都能点评。
0: 你开玩笑
1: 的，你点评完 C 罗，你算你点评这个事。
0: 哎呀，知识学杂了，做一个主持人什么都要掌握啊，所以就真的还是要，尤其是像在这种就是需要大家去比较慎重的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点。天气热了啊，天气热了，人们就容易急躁一些。但是有的时候呢，和气生财，和气才能化解问题。
1: 对，
0: 我们
1: 经常这么说，
0: 对吧？在河南周口前两天，两个洗车店隔壁开着，因为洗车水误喷到隔壁的店门口，于是两家洗车店的人员发生了口角。他俩吵着吵着咋吵呢？拿出了各自洗车那个水枪往对方身上去呲。你看那俩人在那儿呲，一边
1: 我倒是没看，但是我已经有画面感了，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呢，水枪大战。
0: 对，打水仗，
1: 像那个游泳池里面的水枪大战，
0: 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民警过来调解才和解。你看俩人拿着水枪一边呲一边拿手抹脸上的水，
1: 俩人加起来应该有
0: 加起来
1: 好几十岁了吧，
0: 大几十岁了是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看那个视频，我总感觉他们玩水玩挺开心的。哎呀，反正就是生活当中啊，还是提醒了大家，
1: 不要给民警同志添麻烦好吗？
0: 对对，另外一个就是 本来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去

0: 确实是容易什么？确实是容易心浮气躁啊，容易心浮气躁。那么大家呢，在心浮气躁的时候呢，也多去想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能够缓解一下这个焦躁的情绪，
1: 嗯，
0: 这样很重要啊。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
0: 啊，
1: 进群之后呢，咱们互帮互助。
2: 行车交响，
3: 行车交响，
2: 快乐陪驾，
3: 快乐陪驾。
4: You are listening to
2: 1059，
4: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4: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隔离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7: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6: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7: 雪藕冰桃情自适，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这个现在能够看到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回落，来关注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在城东大道路口依然有轻微的排行，红绿灯处等上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往下方的体育场路路口依然是有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大学路口往西陵二路的方向，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回落了啊，在珍珠路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有滞留，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在清江大厦门前依然有滞留，进城方向云集隧道口有滞留，而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城东大道在港窑路三医院，此刻呢整体通行压力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在中南路商圈，在三峡环球港门前出城的方向，现在通行压力非常大啊，依然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在早些时候有朋友反馈到了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的通行情况，现在来看到虽然有轻微的回落，但依然有滞留，现在队尾同样也是 在珠海路的路口啊，现在同样也是快要排到了三峡大道下，就是从三峡大道这个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经过港窑路要往珠海路的这个路段匝道口处，大家耐心等候。另外一个现在滞留比较严重的路段是来自三峡大道往东站方向啊，在和义路的路口处，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也是同样快要排到了港窑路的互通路段的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同样可以互帮互助。同时我们也听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享，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35了，再来关注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绝大多数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回落，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体育场路路口排行的队伍是排过的明月家园，包括下穿通道的入口处也有滞留。另外一个上行现在呢，在东山大道的路面上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啊，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现在行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整体通行压力不小。另外就是长流路华翔山中心这边，现在呢往西陵二路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云体路，相反的方向大概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间，队尾排过了715创意园。东山大道同样整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回落，在西陵二路的路口，也就是清江大厦的门前，现在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在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现在双向依然有滞留。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现在在陶朱路这边，沿江大道一直到解放路陶朱路上面双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通行压力了，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候一会儿。另外一个此刻呢，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通行压力依然是有增无减，在三峡环球港的门前出城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山河园路啊。今天晚上整个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这个通行压力非常大，你有条件不妨可以选择夷陵大道来，或者沿江大道东山大道来进行一个绕行啊，绕开城东大道这个堵点。另外就是越湾路，现在越湾路的中南路路口红枫上上城这个路段上面，现在双向有滞留。同样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表现，来看到的是三峡大道这边，今天晚上整个三峡大道要往东站的方向通行压力非常大，现在呢在三峡大道的在三峡大道整个还没有来到菊香大道这个桥面上，现在就已经是有非常严重的滞留了，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快要排到了港窑路，同样您有条件可以选择峡州大道来进行一个绕行。更多路上的通勤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您依然可以和我们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的18:37，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对，大家看群里面有朋友提醒了，说已经开始打雷了，有些路段很大的声音啊，所以大家呢还是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因为就我们现在看外面这个天儿，现在暂时是没有下雨，但是这个雨啊，一旦要下起来，那真的就是瓢泼大盆，倾盆大雨。
5: 没关系，
4: 瓢泼大盆，咱就是雨很大。
5: 对。
4: 瓢泼大盆，倾盆大盆，大雨，
5: 倾盆大雨，
4: 挺大的雨，反正
5: 还是提醒各位吧。预计未来3个小时呢，这个点军区的土城乡、桥边镇、莲蓬乡以及周边的乡镇呢，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的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阵风8到10级，局部呢会伴有冰雹和雷电。
4: 是，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暑假到了，如果你也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而且想要摆脱眼镜束缚的同学们或者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5: 像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是一对一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
4: 对，
5: 你看暑假呢又是一个斋禁的高峰期，到院呢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斋禁福利。那么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各位同行，他们会以专业和温度啊，为各位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这电话呢各位可以记一下，6443199，6443199，地址就在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4: 对，如果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你现在目前还没有一边消费一边把食用油炫酷的影车给带回家呢，要抓紧时间了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建设银行的信用卡给您送的这个福利，只要您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有机会把影车给免费的带回家。记得以下的卡种分别包含了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提醒到各位的就是，欢享卡银联版呢是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参加的方式却格外的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呢累计的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呢，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啊，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今年一共为大家准备到的是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各位还没领取的，动作一定要快了。
5: 是，我们再来发布一条最新的一条预警的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8时32分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傍晚，西陵区五家港区、萧亭区和高新区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强对流天气，局部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且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各位注意防范。
4: 对，需要注意防范，也同时需要提醒到各位出行方面的注意事项。为了配合县府路学院街地下管网项目的建设，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5: 对，咱们首先来了解这个管制的路段啊。
4: 对，
5: 第一个呢是县府路环城东路至沿江大道段。第二个学院街沿江大道至环城东路段。
4: 对，管制的具体时间呢是从7月8号到8月30号，就是明天开始到8月30号。具体的管制措施，封闭县府路世纪欧洲城段的部分道路施工，那么全段会实行北向南，也就是由环城东路往沿江大道方向的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沿江大道驶入或者由南向北，就是往环城东路方向来通行。那么封闭学院街世纪欧洲城段的部分道路施工阶段呢，全段是实行南向北，就是由沿江大道往环城东路方向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环城东路民主路方向往沿江大道方向进行通行。那出行的相关提醒，绕行的方式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县府路由南向北通行的车辆，您可以绕行沿江大道西陵一路；学院街由北向南通行的车辆呢，可以来绕行一下环城东路、环城南路以及沿江大道。如果各位没有听清楚的话呢，也不妨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相关的微信推文，会为大家详细的说清楚、讲明白这个有关于学院街和县府路的施工情况。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9: 我等一会儿。
10: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0: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1: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2: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1: 哎，忘了。
12: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1: 哈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0: 小圆圆，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 妥妥的。衣服带齐了？
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3: 好，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4: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你闻到了小鼠的味道吗？
5: 是山林四合香。
4: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6: 荔枝壳、梨子、甘蔗子，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4: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7: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4: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8: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4: 今日小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南往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4: 是恶意俱乐部。
1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二晚高峰18点53分，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5: 现在外面的这个行驶路线行驶视线呢，确实还是不是特别理想啊，天逐渐黑下来了，有点阴沉，大家呢一定要合理的使用你的远近灯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路况当中也关注到的，有些路况尤其是在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这个路段上面压力会比较大啊，包括三峡大道要往东站的方向，可能要是选择这个三峡大道来行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方式，不妨可以走峡州大道啊，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可能会更加快速一些。
16: 对，还是提醒各位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安全才能回家。
15: 是，再来提醒到各位，如果你也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所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包括上班族们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的厚度，还有眼底啊、视功能啊，逐项的来进行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进行定制手术，像全飞秒啊、半飞秒啊、SL 晶体植入啊等多种术式，医生呢会来一个1对1的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呢清晰视觉。
16: 对，另外暑期呢就是一个斋禁的高峰期，到院可以享受专属的一个斋禁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各位同行，他们会以专业和温度

0: 为各位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咨询电话各位可以记一下，644-3199，644-3199，地址呢就在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是，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夜间的这个强对流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么大家呢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关注一下。我市明后两天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吧，午后到夜间呢有短时或者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温度会持续走高23到35度，尤其是这种下了雨之后呢闷热的天气状态下，大家呢更要做好一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另外一个，切记小暑节气里面也不要太过于贪凉啊，吃吹空调啊，吃 冰西瓜呀，吃冰激凌啊等等的，这些适可而止，千千万万要不要过于贪凉了。
0: 最后还是提醒各位，明后两天呢依旧会有雨水陆陆续续的光临，咱们外出的时候把雨具带好。明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
1: 是的。
0: 怎么样？
1: 没什么。
0: 不舍得跟各位说再见吗？
1: 哎呀，那只能是说再见了。行吧，今天的恶意俱乐部就陪伴各位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明天见。
1: 再见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花燕大桥到五家岗收费站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广播直播这会儿咱们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吧，咱们闲话少叙，开始啊互动车话题了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迈腾和凯美瑞该怎么选择。主播，很简单，如果说你买车的目的是哎多开几年啊，能省点省点啊，修省钱，油省钱，开个8年10年少出问题，你买谁一定是买凯美瑞。哎，可安师傅我可能开个3-5年就转手吧，以后直接换一个全固态电池，你买谁？买迈腾，就这么简单啊。他说安师傅，那3-5年那他俩谁保值？那这不好说，油车现在没人敢说我很保值啊，所以你就3-5年以后转手换个固态电池，直接上迈腾，打算开个8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一定是买谁？买凯美瑞了。感谢草薇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还有4个 F， 你好欢迎来。还有来自于哈尔滨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直接扔到咱们公屏上，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感谢五常东子，你好欢迎你。也感谢金造木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还有众多网友留言，这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银河 T11 这车怎么样？这不叫 T11， 要银河 TT 帖子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是银河 TT 这车怎么样啊？银河 TT 这车呢，我们先说重点啊。第一个，15到20万这区间，首先给你安排4驱了，它顶配是4驱的啊。第二个，2驱给你干700多公里了，重点是15到20万这区间。第三个，这车将近5米车长，中大型啊。说这个很多车啊，中大型的油车那都卖20多万呢，人家这个车中大型电车才卖了这个15万的，就讲性价比是拉满的啊！哎，宁德时代电池，不说别的，光宁德时代电池这一项都给你帮你省多少钱，主打性价比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很多人说这太明显，哪点太明显了？电池这部分以暂时的这个相关数据看的话，它是没有液态冷却的啊。这个你是怎么看的？包括这事儿，咱们今天抖音上我也发视频了，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你可以看看啊。我这事儿也发视频了，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能否问一下这个奔驰 GLC， 轿跑和宝马 X4 30i 更推荐哪一个呢？两款车其实我都不是很推荐，但一定要选一个，就是买 GLC 轿跑，因为 GLC 轿跑那是真好看 ，X4。这真难看啊，长得是，但是你没发现没有，脸呢、尾部啊，包括这个奔驰的那个三叉星标啊，结合车身的一种模样，真正好看的是 GLC。 我相信这观点应该很多人会支持，包括你在城市大街小巷对比，曾经很疯狂的时候，买奔驰 GLC 的人远远超过宝马 X4， 闭眼冲 GLC 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油换电2026年的还能考虑买特斯拉吗？谢谢安师傅。能啊，特斯拉最大卖点第一个它不可

坑谁也不害谁，你跟谁，你认识安师傅也这一家，你认识这个什么哪个什么什么武汉的什么什么高管也这一家，你不认识人，你自己买也这一家，啊，然后呢，特斯拉贷款呢是真的没有利息啊。第三个呢，特斯拉的话，它是真是给自己爱车12.5万公里首任车主充电免费，在特斯拉专用的充电桩充电免费，一视同仁，就冲着一视同仁感觉，特斯拉你是可以买的啊。不过，有的时候想一想特斯拉内部那感觉啊，机械按钮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不太安全，是吧？看这事儿你怎么想？啊，任何车都有自己卖点的啊，哎，观点仅供参考。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您推荐哪个轿跑 SUV 呢？我推 GLC。比亚迪和特斯拉的同等价位考虑哪个呢？您指的是特斯拉 Model 3还是 Model Y？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来直接冒泡，您跟我互动，您可以把我直播间分享出去啊，在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谢谢你们啊。另外跟你说，安师傅，那除了 GLC 和这个 X4 之外，其实这个我咱不说轿跑吧，这个价格里边还有部分人买谁的，买 Macan 啊，哎 Macan 这车，但 Macan 它不是轿跑啊，不是轿跑 SUV， 但是这个车的真实的拥有的情况，以它的趸粉曾经就看 GLC 的这个轿跑，看在宝马 X4 就会把 Macan 给买了，情况这个情况跟你分享啊。来 Model Y， 特斯拉的买 Model Y 的话，比亚迪买大唐啊，大唐的优势很明显，空间，尤其是空间。Model Y 最大最头疼的点，第三排那个座椅哦，那个空间哦，就 Model YL 啊，包括 Model Y 也是一样的那个空间哦。所以说这个价格里边，如果买比亚迪的话，买大唐啊。那感谢卡车小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那大唐最大优势什么？第一个啊，我们讲电池不说了啊，什么刀片二代啊，什么不说了，重点是空间。大唐的座椅2+2+3，七座座椅布局非常完美啊，有点像 MPV 感觉，除了开门方式之外。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女生开不考虑空间的话，马三和星瑞、艾瑞泽八该怎么选择呢？这三款车你问对人了。如果女生开的话，我觉得马三就非常好了，1.5升马三，啊，不要买1.5T 的星瑞，也不要买1.6T 的艾瑞泽八，您就买1.5升的马三，动力够用，而且红色很好看，同时呢也没那么多事儿，车开吧，不会把你绊到丢路上啊，不会的，这车开个8年10年没什么事儿，定时换一个什么轮胎呀，啊，换个机油行了，啥事儿没有就开，就马三啊，就这么说。来，比亚迪和特斯拉这两个车哪个性价比高呢？如果讲性价比，看你从哪个角度讲啊。按说我是从品牌所谓保值的性价比讲，一定是特斯拉。按说我讲空间啊，性价比、配置、性价比，比亚迪大唐，这角度不一样，结果不太一样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代索纳塔八啊，索八，你是买哪一年的？二手车况怎么样？还索八？车龄得10年了吧？啊，你这索八得10年车龄了吧？二手车可以买啊，不过索八的话，我不知道你买什么排量的啊，2.0还是2.4，我不了解。买这车之前，你先看这车况怎么样？索八那都是10几年的车了。感谢大马力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进到咱们抖音屏幕上啊。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广播听众，你说呀，谁在跟你互动啊？咱们网友在跟我互动，你想互动，来进到抖音上跟咱互动。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想入手一个长安的 UNI-V， 这车怎么样呢？谢谢安师傅。UNI-V 啊，人家都买油车、电车，你买 UNI-V， 这个就有点怪怪的了啊。首先第一个 UNI-V 可以买，第二个呢，如果说你要的是动力强，尽量选 2.0T 的 UNI-V， 你要想动力再强一点的话，预算能上13个裸车啊，强烈建议买影豹 R， 影豹 R 2.0T 8AT 组合，它比 UNI-V 2.0T 跑得快，跑得稳啊！我记得是 2.0T 的 UNI-V 这车呢，它的零百成绩大概是6.3秒，大概6.3秒啊。那么这个影豹 R 5.7秒，老厉害了。而且不仅如此啊，影豹 R 这车在这个麋鹿测试当中成绩相当优秀了，啊，跑这个麋鹿测试，什么帕萨特、迈腾什么，比不过影豹 R，
直接抵不过，没办法，没办法跟你就引爆而。

比啊，就是如果说你预算能高一点的话，能来到13啊左右的话，我强烈建议买影豹R，真的比 UNI-V 好开、好玩、爽。那我跟你说啊，一定是看影豹。

0: 1万公里、10万公里没问题。那如果说你天天走哪儿呢？走新店的快速路下穿通道，好吗？那估计5万公里差不多了吧？这啊，尤其是天天走那个通，一进通道就堵车，一进通道限速、减速堵车这种情况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啊，别走开，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9: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0: 嗯，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9: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1: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2: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11: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12: 雪藕冰桃勤自试，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1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2: 属于我们的童话。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同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咱们先看问题，然后再我的开场白啊。问到 V 九 X 这车值得入手吗？值得。但有个前提啊，几个前提您掌握一下啊。第一个前提是什么呢？这车你充电方不方便？第二个呢，您这车对车辆的要求是什么？你说我希望这车呢能够空间大的，我希望这车能装人的啊，我希望这车能装货，就是装人同时装点东西的。另外一个，这车你预算多少？还有这车你对科技这部分呢，你的需求量大不大？希望有更好的座舱啊，有希望更好的这样一个智驾呀，啊，这部分您是怎么要求？希望驾驶乐趣啊，你几个点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啊。来，我开个场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仅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给我聊。另外，咱们节目在重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关注我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小写 ANDA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您在任何的视频下方留言，你所看到的，或您在评论区留言啊，您在以粉丝身份留言，或以非这个粉丝身份留言、陌生人身份留言都可以的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啊，就这么简单，帖子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们继续，各位。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感谢与蛇共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北郊你好，沦陷你好，用户83981你好，也感谢沦陷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可以连麦吗主播？不可以，对不起啊，我不会这么一说之后你马上把我取关了吧，因为我这边是广播电台节目，你跟我连麦的话，因为你没有走广播电台调音台，只有咱俩能听到声音，别个听不到声音，你知道吧？说咱们这边不方便连线，不好意思啊。另外，我们广播电台直播是有纪律的，你如果通过手机直接出声音的话，我这延时器不白买了吗？这不，啊，所以不能连线，不好意思。那你说安师傅，那你报你广播电话呀？我报广播直播间电话，抖音又不干了，你知道吧？啊，因为我没有加黄威啊，也没有加蓝威啊。加蓝威的话你可以的，加黄威媒体认证也是可以的，但我这个没有加，所以说也不能报电话哈。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不能连线，就这么简单啊。感谢153来直播间，你好啊，咱们是说车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生，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我这个雅阁11代的加92的油还是加95的油？谢谢安师傅，这车你应该开了一段时间了吧？油箱盖我没有记错的话写的是92级以上吧，人家本田都这么自信的，你说你就加92的呗，但有前提啊，加92的可以，不过呢每次保养一定要加本田专用的燃油添加剂，每次5000公里保养的时候呢一定要买那一瓶燃油添加剂。为什么呢安师傅，为什么一定要加那个燃油添加剂呢？因为它是一个高性能的缸内直喷发动机，那如果不加这玩意儿的话，积碳多了，慢慢的你的问题就来了。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汉 DM-i 245公里的值得买吗？我的观点很直接告诉你，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估计就那么两年吧，增程车就差不多了，增程车差不多了，下一步就插电混动就差不多了，啊，所以以后呢，基本上不说。

了嘛，就有两大种型车，一种就是纯电动的，啊，各种价位都有，什么五万的、十万的、十五、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一百多，啊，各种段位的纯电动都有啊。再有就是油车，但是一般都是十万左右的，高端油车已经没有必要买了，啊，当然这个一千两万、两千万的算了不说了啊。就说这个在老百姓能接受所谓的高端里边，一般可能就是觉得就十几万的是比较合适的，所以以后的汽车市场里边绝大部分就是低端油车以及各种纯电动啊，观点供参考。所以说你觉得汉 DMI 能买吗？我觉得不能买，观点供参考。感谢示范基地来直播间。你好，一场本地的帖子啊，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我在四年前就在说增程车不能买，结果呢，理想卖得好得很呐，领跑卖得好得很呐，我越说谁不能买，它越卖得好得很呐。现在我说这个插电混动也不建议，估计以后插电混动卖得好得很呐。这你受了吗？这事儿啊？安生你好，我上一辆车是 CT6， 想要大一点的，车辆稳定性高一点的，带支架的，自己开着也舒服的，我充电很方便，预算能上35。如果预算能上35的话，这个车啊，要稳定的性价比高的，带支架的，那你这样吧，你重点关注一下带支架，支架好的，你关注一下小鹏。因为小鹏的支架呢，在纯电动领域里边，小鹏是第一梯队。在增程或插混里边，增程啊，就是这个特斯拉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华为的是第一梯队。所以你要买，我不知道你是买纯电还是买什么。纯电的话，去关注一下小鹏，因为你关注的是智驾，你关注的是舒服啊，你关注的是充电方便，但你没有说电池这事儿啊。那么这个话，小鹏是你重点关注的家人啊。好像要求多了点，不多，正常的啊。这个我们讲要求多点是对的啊，因为现在呢，那你说，哎师傅，那我想买一个这个特斯拉行不行？特斯拉的话，还是那句话题，什么的 FSD。FSD 这个你加上这个 FSD 的话，刚刚好也就35万左右预算。裸车买 Model YL 啊，也30多万嘛，加个 FSD 可能就35、36万了，对吧？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考虑的啊。小鹏 GX 啊，小鹏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买小鹏不要去看小鹏电池。如果预算充足的话，买小鹏之后一定是买电池的超长质保服务，这部分要买啊。你不买小鹏电池的质保服务这部分，你就以后开就不开心了啊。因为小鹏的智驾，说实在的啊，除了华为就是小鹏智驾，它算梯队。小鹏电池那不是第一梯队，小鹏的智驾哪是第一梯队？好的，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白一点，就看你是怎么想这些事儿啊，就这么简单，帖子。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可能你说，安师傅，那小鹏 GX 的电池是谁家的呢？小鹏啊，小鹏他最喜欢用的电池就是中创新航啊，他最喜欢用电池中创新航和那个叫翼伟动力啊，翼伟动力这两个车，就说这两个品牌是他最喜欢用的。那么在 GX 里面算是高端的，我没有记错，应该用的就是中创新航。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插混的有推荐吗？我每年出去玩一圈，纯电的话呢还是有些里程焦虑。你要出去玩是吧？那你就买特斯拉，买纯电的。哎，安叔为什么买纯电特斯拉？特斯拉特点是什么呢？全国各地12.5万公里只要是特斯拉的充电桩口免费充电。你去玩嘛，你哪还没个特斯拉充电桩口啊？说安叔，我要去一下西藏，那可能那个城区可能有特斯拉窗口吧。就是你的玩经常去大城市什么的，那你一定是买特斯拉的啊，这个很适合你的。感谢郭富城中国联通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咱们是陪各位聊车主播啊，聊车的方方面面，聊车点点滴滴，正在陪各位聊。要进广播广告了是吧？好。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啊，咱们这里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我们广播节目是晚上11点到12点，中午的晚上7点到8点，
我们广播直播是晚上7点到8点，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

0: 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扔在咱们直播间啊，咱不只聊 PK 啊，什么新车问题啊，咱也聊二手车问题，故障咱也聊，车内装饰装潢啊，什么交通法律法规都聊啊，只要车的话题咱们都聊，兄弟们，有任何车问题直接扔在同步直播抖音公屏上，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看重播啊，感谢各位在听重播，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继续聊吧。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35万的纯电动推荐什么车？谢谢。我想问一下几个点啊，你问的35万要求是什么？轿车还是 SUV？这您说一下好吗？您是要电池续航能力，还是要智驾系统？这个几个点您能说一下吗？铁子，您说安师傅，那我要这个车呢，就说这个电池技术啊，方便换电什么的啊，你买未来啊，你买未来的 ET5 啊 ET5T 什么的，对吧？你说安师傅，那我想买这车呢，一个简单一点啊，保值一点，你买特斯拉 Model 3 啊，因为轿车嘛，是吧？轿车为主，是吧？你可以加 FSD啊，这几个点是你要考虑的啊。另外一个呢，你说安师傅，那我想买一个比较有个性一点的车型啊，个性一点的轿车。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你重点要考虑的是小米的苏七啊，尤其新一代小米苏七这车你重点关注一下。小米苏七如果说你买后驱超长的话，裸车大概是在30万，29.99万是吧？30万这个车。那这个车的话应该还是不错的，各方面感觉也非常不错。另外你这个价格里边还可以看的是什么呢？可以看一下极氪001，极氪001的后驱版，但有个前提啊，极氪001的话你不要看座舱，而是要看的是什么，整车的空间以及整车电池这部分啊，还有售后质保这部分，是极氪001的一个情况。极氪001算是一台轿车，长得有点像 SUV， 但是它是轿车啊。这几个点您拿捏一下，铁子啊。

感谢晴天大叔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感谢各位。主播怎么看待长城的那个归元平台？长城的归元平台怎么样？您想问这个问题？长城的归元平台呢，我要跟你讲实话啊，大白话跟你讲。第一个呢，这个平台呢，其实呢，它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纯电平台啊，我们讲长城归元平台啊，它是一个行话讲叫做 AI 啊，这个原生全什么行话叫 AI 原生全智驾什么平台啊，这是一个平台。说白点吧，这个里边可能会有混动的，有纯电的啊，有燃油的，连氢能都给你安排好了。就这个平台啊，以后就在这个平台里产的车有多元化的各种车型都有啊，所以说呢，很明显会降低厂家的一个造车成本，增加咱们可选的这样一个车型。那这归元平台能买吗？能买是能买啊，但是呢，记得归元平台出来的车，我们只买它的单一能源补给方式。可能以后在归元平台出来车里边有氢能源，哎，对，你可以考虑氢能源，氢能源，哎。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D19 的500公里增程怎么样？不买，增程车不买。感谢这个桥头什么什么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陪各位聊车主播，咱们这个增程不买啊，跟什么品牌没关系啊？什么理想啊，什么问界呀、啊，啊，什么什么就是华为系呀、啊，啊，包括这个理想的，哎，包括你所讲的领跑的，增程车不买，为什么？它是个快过时的产品了，你买它干嘛？比如说有段时间啊，大哥大都已经很便宜了，你当时你看大哥大1-2万的时候，有段时间大哥大可能只要3-4千块钱了，你会买大哥大吗？你说呀，我终于可以买得起大哥大了，结果呢，哦吼，过时了，不买，就这么简单，爱谁买谁买。宜昌本地天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再说一个非常通俗的话啊，能源补给方式简单，我们说一大实话，纯电动的车你每次去保养的时候呢，可能10,000公里啊，一年你去保养一下，保养干什么的？哼，看看轮胎呀，看看电池啊，给你换个玻璃水啊，空气格给你弄一下呀。OK， 好，走你。增程车的话，哟，您这发动机有点烧机油哎。这话听着咋那么烦，那么耳熟呢？我刚摆脱这个油车的烦恼，怎么就在你这里又有烧机油？不买。天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下一位朋友你好，欢迎你来。文大生你好，请问一下，名爵4紫色适合女生开吗？有什么优缺点？谢安师傅，单讲颜色优缺点是吧？紫色呢有优势，什么优势呢？这个颜色呢，其实对于女孩子来讲呢很漂亮，尤其是喜欢穿白色衣服的裙子的这样一个小姐姐啊。啊，特漂亮，这车就搭配的非常完美啊！喜欢这个，但是不太适合穿牛仔裤的朋友啊，喜欢穿裙子啊，哎，喜欢穿浅色衣服的这个小姐姐开着，哎呦，青春靓丽，漂亮。哎，缺点呢，你可别擦别碰啊，这补漆颜色色差可就来喽。这车最大问题就是刁钻的颜色，那你一旦补漆啊，你一旦这个以后刮擦什么的那个划痕呐、啊，你一补，哎呦，好丑。所以说漂亮归漂亮啊，漂亮的比如安师傅啊，我说我自己啊，安师傅漂亮的脸蛋你说我划一下怎么办这事儿？这不落疤了这个？那还那肯定不漂亮了嘛，是不是？就这事儿跟你说一下啊。感谢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周口的网友是吧？你好。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没加充能不能买纯电？谢谢。这个纯电的话，你分成哪一种纯电？比如说，有半固态的纯电，啊，以后会有纯固态的啊，有换电的纯电，有比亚迪闪充的纯电。那你是哪种的？你说安师傅，我是买的是换电的纯电，那我肯定不安充电桩啦。你都买换电的纯电，你还要什么充电桩啊？安师傅，我买的是半固态的纯电，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小影响啊，因为你没有充电的位置嘛。还有就是，你说安师傅，我买的是闪充的纯电，
就比亚迪那套，那这个无所谓，没准没有呗。反正以后充电快，走你啊！而且在很多网络布局刚铺开的时候，肯定是各种福利、各种优惠。我们假想一下，以后比亚迪的闪充在全国各地中石化落地之后，肯定动不动做活动，动不动充电啊做活动，就跟加油是一样的，动不动咱们加油，今天哎优惠五毛一升，明天优惠一块啊，双周五、周六什么哪天优惠一块。可能以后呢，这个比亚迪的闪充也会这么玩儿。啊，感谢45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水云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A7L 的黑武士有时候刹车会往前冲一下，什么原因？谢谢安师傅。黑武士刹车往前冲一下，这种情况之前我了解的就是变速箱的问题。变速箱呢，它这个减档啊，就是你刹车了嘛，减档的这个感觉，它可能还是冲一下的。您变速箱油多久没换了？这个变速箱油，对，所以你这个情况大部分的可能就是变速箱，然后就是变速箱油，解决一下变速箱问题，或者插上行车电脑解决问题啊。我估计八成就变速箱问题，解决一下。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努力，你好，欢迎你们来。宜昌本地网友方便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宜昌本地说车主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不只是新车 PK 问题，也有这个车辆的故障排除问题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哦，你的车小加20万公里了，最近跑高速时候出现了动力衰减，同时伴随着档位显示闪烁，市区短途还没出现过，送维修站没读出故障码，怕问题发展严重，然后就不敢开了。这个维修起来属于大修吗？大修有点不划算吧？怎么处理？谢谢安师傅。小加华不，那不是小加，那大加了那个。小加嘉年华，福特嘉年华，很有可能，因为福特。嘉年华确实很小，小家那就是嘉年华呗，这么说了啊，因为这个嘉华这也不是小家呀，这个是吧？好吧，你的小嘉年华4AT 的是吧？好，老款的是4AT 的啊，你这个很可能就是变速箱问题，然后怎么办呢？还真就是要修变速箱，如果修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以万为单位的啊，嗯，看你自己吧，这车20万公里估计也开了有15、16年了。估计到最后结果就是车你可以报废掉了，怎么办呢？这车怎么说呢？这个是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特斯拉还有可能降价吗？跌价吗？谢谢安师傅啊，有可能。特斯拉的政策不是被哪个网抖音啊网友是哪个主播来说降价的，不是的，这要看特斯拉的内部决策，而且特斯拉降价从来不跟任何主播讲。也不再对外什么透露什么风声，连4S店自己的销售人员可能都不知道。突然有一天啊，特斯拉官网推出消息说什么车什么车什么车啊，优惠多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啊，怎么怎么地啊？对，这个可能也是有的，但具体情况怎么样不好说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揽巡这车怎么样的？我之前有评价过这车，对于很多买这种油车、纯油的中大型的车，很高又很款的车。他们吐槽点不是说这车不好开，而是不好停。它不像这个很多中大型的一个什么新能源，你人从车上下来了，它有这个动力电池啊，它可以人不在车里面，车咣咣咣咣进去了，停车停好了是吧？或你把车停在一个非常小的旮旯里边，车自己从车位出来了，然后你再上车走你是吧？但是油车它没有驱动电瓶啊。它无法实现人下车还在给你驱动的，没办法。所以这车呢，最大问题不是好不好开，而是好不好停的问题。老师傅不说了，新手的话买这么大一车，你真的不好停车。我跟你讲，啊，你拿捏一下啊，别的不说什么，就是这个停车很麻烦。车怎么样是吧？双离合，你可以的话，能远离双离合就远离双离合。

0: 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直播过程当中跟我互动，进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你闻到了小鼠的味道吗？
7: 是山林四合香。
6: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8: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6: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7: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6: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9: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6: 今日小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团结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

0: 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呢，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啊，谢谢各位关注这一档说车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广播直播，抖音同播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里边，或在安师傅说车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这个抖音号里边同步直播，你把您的问题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您啊。来吧，咱们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走着。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这位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提了汉兰达，恭喜你啊。然后想问一下这个后座贴膜选高透还是选深色隐私膜？后排玻璃本身有隐私，谢谢安师傅啊。后面有隐私玻璃还贴啥膜呀？省点钱不好吗？但是你说安师傅，那我就想贴，想贴的话你随便啊。你在本来有隐私玻璃，你再贴一个深色膜的话，基本上这个后面玻璃就啥也看不到了，这个。就非常黑了啊。对，那所以说呢，那你放心啊，后面玻璃呢贴就是你的正驾驶和副驾驶第二排啊，后面那个你贴再深的膜，上线检测不影响，没有任何要求的，没有任何什么通透要求的，因为那个地方呢无所谓的啊。我认为你已经有隐私玻璃了，就不需要贴膜了，那个人观点。其实像安师傅一样的人有很多，比如说我的车我从来不贴前风挡玻璃膜，我只用这个侧后挡膜就行了。我从来不，我买车就没有贴过前风挡玻璃膜。为什么安生你不贴前风挡玻璃膜？没啥用，那玩意儿有的时候贴不好还影响你开车的安全，那眼睛的光折射都有问题，你知道吧？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026款的X3 30款30，28.5万裸车贵不贵？这个。我不好说啊，不好意思，咱这边不报价格。安叔推荐一下这个20万左右的家用的 SUV 呗，油车、电车都可以。这个价格里边，20万左右讲家用的 SUV 啊。您对空间没要求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价格里边，那有人选择那这个福特的就锐界 L， 有人选择汉兰达，有人选择陆放。有人选择探界，这个还有人买虎九，有人买这个广汽传祺的这个 ES8 啊，都是很多人选择的。侧重点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另外20万左右家用的油电车分成纯电、增程还是插电？在我这儿只推插电，我只推纯电，家人朋友啊。那么安什么呢？如果是纯电的这一个SUV 20万左右有什么推荐的呢？纯电的20万左右的 SUV 推荐，这个价格里面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来迅速帮你想一想啊，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想想啊，看看什么车更适合你啊，海狮啊，这车你可以考虑一下，海狮06EV。哇，这车基本是20万左右的，你可以了解一下啊。另外上界 H5 纯电的啊，纯电的上界 H5 海狮啊 H5， 这两个车你可以重点考虑一下，一定要买纯电的啊，不买这个插电混动的。 OK， 观点参考。感谢花300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没赞可以把咱们赞点，没关注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觉得主播说的也挺有意思啊，你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我会在晚上7点到8点开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昨天和朋友一起开了一下星越 L， 动力和操控都挺满意的，但听说哈弗 H6L 三大件终身质保，长期开着放心，想问问后期养护成本高不高？您是想问 H6L 这车后期养护成本高不高是吧？后期养护成本这部分的话呢，我觉得对于长城来讲不高。长城特点就是比较稳啊，动力啊，油车的变速箱啊，发动机这部分是比较稳的。长城做这个油车啊，还是没得问题的，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只不要把那个新能源那套强加给长城就好，就这么简单啊。下一位朋友，瑞普蓝军电池怎么样？

谢瑞普蓝军电池呢，跟你说一下啊，它是谁的呢？它是青山集团下属的一个品牌。这里的青山呢，和那个变速箱青山不是一个青山啊。此青山非彼青山，这个青山呢是专门生产类似于铝合金新能源啊，这个什么什么，哎，它青山它的这个品牌在铝合金啊，全球它都是世界五百强，那就是它这个青山这个集团呢，世界五百强。啊，主打的是这个一些能源的物资，因为在铝这部分做得很优秀的啊，所以说瑞普蓝军的这个问题呢，我这么讲吧，知名度是不够的。现在上汽集团想主推瑞普蓝军，但是呢，名气确实没有宁德时代，没有釜底响亮。包括瑞普蓝军里边哈，半固态什么的是吧？啊，他是努力在推这个电池，但是现在卖点不多啊。不过我们从之前的测试视频来看的话，它跟比亚迪有的一拼，哪里一拼呢？就是这关于这个针刺不起火啊，还有是它的这个就是碰撞之后没有这个热量的一个什么什么外泄，什么电池爆燃没有。从安全角度讲是可以看到的啊，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对于市场反馈怎么样，这不好说，毕竟它还没有大面积的使用在很多很多品牌车里边。就这么简单啊！这样吧，咱们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聊了，我这边还有一些广播的内容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所以抖音上这会儿咱就不看了，不好意思啊。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下一个要跟你分享的事情什么呢？咱们口播广告，给你推荐一下这个专注力训练机舒尔特方格，是专门给6岁以上孩子准备的。家里有学龄的孩子，宝妈是否发现孩子们专注力不集中呢？来，重点来了啊！咱们这个舒尔特方格是流传很久的经典的一个视觉训练方式，这款机器把传统的纸质训练呢提升为这个智能训练，有4大练习难度，16种趣闻的题型，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啊。那这个产品在哪里看呢？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啊，是个小程序，在打开小程序之后，关键词搜索专注力这几个字来找到这款产品，你可以在线了解一下，发现有需要放心购买这款产品。咱们讲性价比啊，在某猫298，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是259，帮你直接省了39块钱，将近40块钱，性价比拉满啊！感谢各位关注咱今天的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这么说啊，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锁定。晚上7点到8点重播，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晚上7点到8点直播，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平常如何进行自我对话呢？总是鼓励自己，还是总会在脑海当中唉声叹气？心理学中有一个说法是，人可以用语言构筑自己的现实。我们的语言会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上什么样的人生。也就是说，一些看似寻常的自言自语，很多时候会成为情绪的开关，内心的镜子，悄悄地塑造着我们的情绪、行动，甚至影响生活的走向。不仅如此，语言有的时候还会通过自我暗示，左右你的行为，塑造你和他人的关系。所以，要对语言有敬畏之心，同时也要让自己的话语积极起来，更多的让这种暗示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而不是绊脚石。可以说，改掉负面的惯性用词，换一种更温和、更积极的方式自我对话，是一种让自己加速变好的良方。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你有关注过和自己对话过程中的表达方式吗？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网上呢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那些成大事的人总是拥有超长的热情和自信？心理研究者的一个回答是，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用语言重塑了自己的人生。换句话说，就是真正成大事的人往往拥有积极且坚定的语言系统，常对自己说我很好，我可以的人，人生真的会很顺利。所以想要人生变好，让日子顺起来，第一步就是调整语言表达方式。比如说，当我们说这次考试考得太差了，我真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样的话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在潜意识当中就把没考好这件事儿和没用的人嫁接在了一起。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无意地给自己贴上标签，而这些标签就像是无形的框框一样，限制了我们对于自己的认知，也阻碍了改变的可能。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尝试用更加客观的话语来描述事情。比如说，这次考试中数学大题没有做好，语文的古文掌握的不牢，这些呢都构成了扣分的因素，导致成绩不理想。后续这些知识点应该强化，但这意味着我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你看，这就是属于很客观的描述。当你学会只描述不评判，就不会轻易地给自己贴上标签，因为失误一定只是暂时的事情，它并不能够定义你这个人全部的价值。比起这些，后续的改正和进阶才是最重要的。

而在自我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学会讲清楚具体的指令，把语言从停止旧行为改变为开始新行为。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啊，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把这句话换成放轻松，现在开始深呼吸三次。把别再拖延了换成现在就开始第一个小步骤。当语言变得清晰具体可以执行，你就不会一直陷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再难的事情也能够在行动当中一步步的化解。

0: 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鼠的仪式感就有了。
5: 小鼠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4: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5: 雪藕冰桃情自适，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来关注和自己对话过程中的表达方式，那还要做哪些方面的改变才能够让语言进一步去重塑自己的人生呢？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激励自己会说我必须，我一定要这之类的语言，然而这种强制性的语气其实比较容易让人去感受到压力和束缚，好像做不到就是失败，无形中呢把任务变成了威胁，会让自己充满心理负担。那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

不妨尝试用更为轻松的方式去描述任务，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跑完5公里，你把这句话换成我今天试一试能不能跑5公里，把这个月我一定要读完这本书换成说这个月读这本书看看吧。社会心理学认为语言它是有强度的，这个强度是指说话者对某一概念态度偏离中立的程度。我们的生活经验会让我们对一些原本可能比较中性的词汇感到有负担，比如说学习、工作、读书等等。这些词语一旦被提起，它就不只是一个任务指令，它更像是一个压力包袱，会激起我们的情绪反应。习惯性拖延的人会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说这个事情它有多重要，而是明知道它很重要也动不起来。而事实上这是一种经验回避机制，我们为了避免体验焦虑、挫败等这样的一些负面情绪，从而会选择逃避可能会引发这些体验的情境。因此当我们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开始学习，我今天必须完成论文这样的语言的时候，大脑听到的可能不只是这些行动指令，还会感知到和这些任务相关的情绪，并且回忆起相关联的事件。弱化用词，它的意义在于能够削弱任务的沉重性，绕过那些可能会产生的负面情绪，让任务回归到本身。当我们用这种轻盈柔和的说话方式和自己对话，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这不只是说换了几个词，而是在重新构建一种语境，让行动变得触手可及。当语言柔软了，心态也会变得从容，行动起来也会更加的轻盈。

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讲到自我对话的积极性，让自我对话积极起来。事实上，积极的语言其实是在重构我们的心理环境，每一次正向的表达都是在为大脑铺设一条乐观积极解决问题的神经通路。当我们的语言变得积极起来，心态自然也就充满了阳光，而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眼前很多的障碍其实都是自己设置的，当心态变化，你会发现迷雾消散了，人生的道路好像也更加的宽敞明亮了。不仅如此，这条路还会随着你的每一次积极的自我对话越走越顺。积极思考其实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改变语言是一条不错的捷径。当你开始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语言，实际上也是在夺回对自己人生的主导权。用心理学上的自证预言来说，就是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行动，最终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像史铁生的描述一样，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我们的未来其实从来都是捏在自己手中的，我们的人生也必须要由自己去塑造。你如何看待世界，世界就如何回馈你。你怎样面对生活，生活就呈现出何等的色彩。所以千万不要小瞧语言的力量，多说有利于自己的话，多说有利于自己的好话，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好。多积极的思考，你的未来也会越来越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9: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有的故事结束了，
9: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8: 还有的故事，
9: 我也想要像你
8: 一样，正在发生，
9: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8: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不知道说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说你自己就是什么事都自己扛，生病了也不用人陪，工作难题熬夜解决不求助，家人朋友主动的关心也笑着拒绝。有人可能会以为这样的做法是一种独立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独立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孤独。因为真正的独立是能自己解决问题，也愿意接受帮助，是与他人在一起，更与自己在一起。有人说这种必须自己搞定一切，寻求帮助就是软弱的想法，背后可能是对依赖的恐惧，怕需求被拒绝，怕被别人嫌弃，怕依赖反而被伤害，所以将独立当成铠甲，却隔绝了亲密。事实上，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有一部分取决于我们童年和父母之间的互动。很多遇事耻于求助的人，小的时候往往经历过情感的忽视。比如说当我们难过的时候会被大人说要坚强，当我们求助的时候会被拒绝，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我的需求是不重要的，求助是没有用的，世界上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也会因为社会文化经常会鼓励坚强，很多人会误认为说表露脆弱是一种不成熟不理性的表现，进而会忽视自己内心真实的需要。而当渴望和需求被一次次的压抑，我们就慢慢地失去了与他人建立深度关系的能力。而这种真实的连接恰恰是我们安全感和归属感真正的来源。表达需求不是不独立，因为只有当我们坦诚自己的需求，才能够有机会得到他人递来的温暖。而讲多脆弱也不是软弱，它是建立信任的桥梁，就像小猫对你翻起软软的肚皮，当你把脆弱的一面展示给信任的人，才有机会获得他的照拂。当你放弃这种独立回归到人群当中的时候，你也会收获通往真正强大的路径。

生活当中，我们的内心其实并不是一座孤岛，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抱持性的环境。所谓抱持性环境，是指在情感上具个体充分的支持、包容与保护的成长环境。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成熟的社会支持体系，也就是个人在社会当中所获得的来自家庭、朋友、同事、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网络的不同类型的支持。那个当你在心情失落的时候默默递上纸巾的朋友，那个当你发一句好累之后就立刻打来电话的伙伴，那个总记得你不吃香菜的搭子，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弥足珍贵也举足轻重的部分。这份关系的粘合剂，则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伸出的手，寻求他人的帮助，也回应他人的求助，发出我需要你的信号。这并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勇气。我们通过表达自己的脆弱和需要，能够和这个世界建立深刻的连接。当你鼓起勇气说我最近不太好，说这样话的时候，你其实是在邀请光和温暖照进你的生活。只有带着这种遍洒周身的光和热，才能够更好地行走于世界，才能够有更加自由的人生。而在这种温暖的抱持下，我们才更有勇气成为我所想的，才能够有勇气去做自己想做的，去勇敢地追寻自己所希望的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

0: 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你闻到了小暑的味道吗？
2: 是山林四合香。
1: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3: 荔枝壳、梨子、甘蔗子，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贱。
1: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2: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1: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4: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1: 今日小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这时段和大家讲到了表达需求，和他人表达自己的需求，也许你真的会收获更好的人际和自己。很多人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那想要扭转这种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人的状态，首先需要我们转变一个观念，那就是承认自己并不是完美的，允许自己需要他人的帮助。人生在世，总会遇到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要知道此时此刻求助于他人并不是羞耻，反而能够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加深入。其次呢，我们可以试着从一些小事开始练习，从表达微小的需求开始，然后逐步的习惯求助。

比如说下次生病的时候，你可以对亲人爱人说，我不太舒服，可以帮我做一碗热汤吗？觉得孤独的时候，也可以对朋友坦诚地去说，可以一起去散散步吗？而当这一点一滴的微光积攒起来，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其实真的是非常温暖的，你不需要那么独立，也不是孤独的一个人。再次就是我们需要坦诚的沟通，积极的去回应关怀，如实的和他人去诉说自己的感受。同时当他人提供了帮助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给予正面的反馈，这样可以强化彼此。

从你的城市街路过正在播出。我们今天说到表达自己的需求，很多时候真正的强大和独立就是在于拥有既能自我负责也敢于依赖和接纳帮助的勇气。健康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需要互相滋养的基础上，而并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请记得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一个人。 当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不妨试着向周围看一看，看看那些始终在你左右的人，听听那些未曾言说却始终存在的关心。我们可以相信关系的力量，主动去靠近那些能够给你支撑的人，也努力为你在意的人营造一个安全温暖有支撑力的环境。同样别忘了自我接纳，请接纳那个会哭会累 会迷茫的自己，要相信完整的你值得被爱，也正在被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5: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浪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很多时候当我们听歌的时候，听的其实不是歌，而是回忆里自己的故事。刘若英的后来当中有一句词经常被大家引用，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她歌曲当中的那些故事，你是否读懂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都曾为爱痴狂，刘若英出道至今出过很多专辑，谁都不曾想到那个看起来柔弱淡然的女子，唱起情歌来竟有如此真挚的情感，让每一个听众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的那样爱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

0: 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3: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12: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煮热可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13: 雪藕冰桃勤自试，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1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7: 导航开始了。
1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8: 属于我们的童话，
1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9: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2: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15: 我的知了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那个身穿连衣裙的女孩子，用清亮的嗓音一遍遍地唱着，唱出了一个女孩对爱情的执着与痴狂。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

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没有一句埋怨，也不去追问对方为什么不喜欢自己。毕竟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你情我愿，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互相怀念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得多。

在次演唱会上，刘若英在唱最后一首歌《后来》的时候泣不成声，台下数万观众跟着哭倒一片。一首《后来》让很多人唱得心痛，历经多次的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慢慢的，大家会明白，错过和遗憾，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支撑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那个当初海誓山盟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

0: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与喜马拉雅电台文艺之声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它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 每段时间
7: 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何必刻意难过去证明快乐过》，这是出自于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她以第一人称描述分享了过来人的人生感悟，在对待感情上也显得更加务实，岁月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0: 人生，单曲循环。
1: 刘若英，我很好。丢掉电影票，删掉信件跟合照，洗了床单，剪了头发，清空了烦恼。汗可以很小，小到眼泪能冲掉。我现在很好，可以重新起跑。终于能够汗不再风，泪不再掉，心不跑，一定会有一个人，一段新的美好。每一次听刘若英的歌，就好像回顾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她也曾在爱情中跌跌撞撞，遇见了，错过了，流泪过，直到长大以后，才敢微笑着说，我很好。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人要和自己好好相处，她的歌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是婚后的刘若英给自己心境的一次注脚。或许重点不是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那赤裸裸的“我敢”这两个字。当我们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别人怀里的时候，我们还能同时保有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首先要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单身的生活，才能够和别人相处好，甚至去照顾别人的生活。有独处的能力，才能有爱人的能力。在网络上面曾经流传一段话，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0: 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不会演戏的歌手不是好导演。女人最美的不在于外貌，而是气质，而气质最难得的是处处得体。能够做到得体识大局的女人，在外人眼里自然是最美的，而刘若英做到了。有人说她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从1995年拍摄剧情片出道，刘若英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戏路，演技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她以爱情片《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她是《粉红女郎》里蘑菇头大龅牙的结婚狂，她是《人间四月天》里平淡却不平凡的张幼仪，而这部剧中的男主角正是曾和她相传有一段情的黄磊。她因为喜剧片《征婚启事》的演出再次拿到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她是《上海往事》里的大作家张爱玲，是《天下无贼》里的王丽。从20几岁的年华到风采依旧，这一路走来，刘若英一直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即使身处低谷也依然心怀热忱。这与她喜欢阅读写作有很大关系。她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奶茶是台湾女艺人中看书最多的，男艺人包括进来她也是最多的。大量的阅读就像源源不断的养分，让她从始至终对生活充满热情，永远拥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阅读和写作是他面对这个世界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小暑的味道吗？
3: 是山林四合香。
2: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4: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2: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3: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2: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5: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2: 今日小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后来的我们是由刘若英执导，井柏然、周冬雨、田壮壮主演的青春文艺片。能唱歌，能写书，能拍戏，能导戏，刘若英给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惊喜与意外。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当女神有了烟火气。就是这样的全才刘若英，也在41岁的时候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出道多年，她的感情世界极其低调神秘，直到刘若英突然宣布闪婚，这段感情才宣告结束。刘若英在官网上写道：是的，我结婚了，收到大家的祝福，谢谢大家的关心。而她结婚的对象就是钟晓江，酷爱摄影。婚后她仍然保持了一种非常独立的生活状态。她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当中写道：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人一起回家，进家门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两个人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共用厨房和餐厅。她告诫那些曾为爱情痛苦的女孩，很多女人在经历失败的恋情之后会变得胆怯和退缩，不再敢轻易的去爱。她说：我认为其实不存在什么失败，毕竟你们相爱时有过真诚、幸福、甜蜜，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回忆，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你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被抹杀。所以我说，世界上只存在真诚或者是不真诚的恋情，而不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恋情。或者就是因为这样吧，我不害怕失恋，更不害怕恋爱，因为你只有勇敢去爱了，才有可能遇到那个真命天子。如果连爱都不敢爱，怎么会遇到呢？我总以最开心的心态等待爱情的到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相遇。平时和好朋友在一起，我也会嘱咐他们帮我留心啊，有好男人介绍给我啊。奶茶因为一直相信爱情，最后与爱情相遇，嫁给了爱情。要我说，相信爱情的人迟早会与爱情相遇，不要怕，你要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5: 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邓姐 Colin Jepson 以及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来送上的 Good Time， 当然了，刚刚这个版本当中还有我的加入，来自于刘曼的歌唱，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完了这首满满的能量满满的鸡血的歌曲之后，接下来呢听到阿黛尔 Cry Your Heart Out。 Cry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马赛克《梦里蓝天》。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

0: 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 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叶套装。

0: 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5: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4: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主热咳，散流血，生津，久服令人心欢。
5: 雪藕冰桃情自适，无凡珍重必统尝。古人在此时节会做蜜汁藕当凉菜来吃，而今家常莲藕做法五花八门，虾仁藕丝、鲜藕炖排骨，无论凉拌或是炖汤，相宜的食材搭配，无需过度调味与烹制，都能品尝其特有的风味。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 做最浪的

0: 我是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严格来讲他出现在我们面前应该是通过音乐的综艺节目，当年在中国好声音当中一鸣惊人，而且也许说名字你不太清晰，但是一说起蘑菇头的宅男，可能你就会脑海当中浮现出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7: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6: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8: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9: 哎呦，不行了。
8: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10: 哎呦，
8: 跑前跑后，
10: 女儿回来了，
8: 健步如飞。
10: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

0: 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感谢永远有歌，
4: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5: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5: 一路陪你，
1: 慢慢听歌。

之前呢，说起黄湘丽，她的名字呢已经是跟孟京辉跟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或者其他的话剧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当中，她是和木马乐队联系在一起，送上的这首歌名叫做《危险游戏》，主唱木马浑厚的低音还有抓耳的吉他乐声，我觉得黄湘丽那种清冷的唱腔和独白还挺特别的，你觉得呢？接下来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时间交给的是 Taylor Swift Only the Young.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小鼠的味道吗？
3: 是山林四合香。
2: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4: 荔枝壳、梨子、甘蔗子，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2: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3: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2: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5: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2: 今日小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丁总，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异国人乐队送上的《如果你留下》。很多很多乐队都是从自己的城市出发，他们在歌唱的时候也经常会来感谢自己出发的地点，像刚刚的异国人乐队，他们就来自于广州。马上我们要喝到的这一杯音乐呢，来自于几个好朋友之间的合作，词葛大伟、苏青青，曲张震岳，而制作呢请来了好朋友魏如萱。马上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演唱《气温37度的遐想》。

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幸福的人应该身旁有着很多让他觉得生活的美好程度增加的好友。那刚刚来唱歌的苏慧伦，他身旁就有这么一群好朋友。如果是你呢，你有没有幻想过，如果你要来组一支乐队的话，你和你身旁的这些好友，谁来弹吉他，谁来打鼓，谁来弹贝斯呢？也是一种美好的畅想。时间交给 Beyonc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兴带来一首《明白》，拉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和各位一起带着音乐上路了。每一个人都藏着一个最深的秘密，你和他是定律，是命中安排的相遇，也许我和你又只是个秘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一盘翠绿清香的莲藕上桌，小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5: 小暑吃三宝，安康入福，无病扰，这其中一宝就是莲藕。《本草纲目》果部莲藕记载，6、7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莲藕是解内热的利器之一，特别适合在小暑期间食用。
1: 据元代的《食物本草》记载，藕味甘平无毒，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对你好，你装作听不到，给你的你全都不要，推脱，直接拒绝。剩余的讨好只是为了换你一个离开的拥抱，即使我已经知晓了全部的结局。刘云乐带来《太早》。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侯湘婷的一首《冷战》，让人感到冰冷的温度，无声无息，对方不言不语，就是这么静默着。当你伸出手的时候，你摸到的是冷冰冰的空气和一个飘忽的人，彼此的表情都很明显，是对峙，是冷战。对方没有表情，而你无话可说。侯湘婷，《冷战》。

抬头看看天空，仿佛有你说过的一切。也许幻影一刹那成为泡沫，也许最后终点是蓝天。如果你是云，爱情就是风，蓝天痛惜你，也给你包容。黄义达带来蓝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这首《心跳》来自王力宏。将脸埋进你的胸膛，贴近你的心脏，听你的心跳，喜悦时候的雀跃，寡淡时候的清冷，从开始到最末，我一一感受。多年之后回头看的某天，我最能够想起在这段记忆中的美好。

外面是辽阔天空，温暖和风，还有很多等待着你去实现的梦。就请带着爱过的心，我的祝福，从今以后不再思念，不再回首。许美静的这首《远方》应该带很多人走向更开阔的未来，她好像也在对你说，无论你走多远，想走多远，请记得你曾经爱得那么认真。

远离、靠近，都好像是一瞬间的事情。你悬在手里的东西，握不住又舍不得放，始终无法得到你应有的回应，将让你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小暑的味道吗？
3: 是山林四合香。
2: 山林四合香，中华传统香，它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人偏好。
4: 荔枝壳、梨子、甘蔗籽，这些本来要被扔掉的东西，被清贫文人们制作成香。简陋的香材却能品到一份美妙的香气，这品香如品人，无高低之分，无贫富之见。
2: 它是大隐隐于世的山林之志。
3: 山林四合香是山林隐士喜用的香方，陆游晚年隐居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香方，有诗为证：烹野八珍邀父老，烧琼四合伴儿童。
2: 它是熙熙攘攘人世间的时间留白，
5: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热闹的夏天留出一段暗香浮动的时间，放空自己。
2: 今日小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FM 1059，从此刻

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哭了》呢？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想陪你坐着，想听你说着，想知道我值得，以为我们还爱着。这些歌词就伴着人们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无息地为爱又一次哭泣。
1: 日又彩霞了，看外面又湿了，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

0: 飘飘荡荡，没有方向，遍寻不着停靠的方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靠岸的地方，一直在寻找一个能依靠的你。这是淋雨中的靠岸。
1: 你坐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每次骑着自行车穿行于胡同，就会在耳机里放这首歌，越长大越怀念少年时坦然拥有的单纯。我是春晓，王真的这首《越单纯越幸福》。

黄昏的调子和声音接近歇斯底里的歌词，这首《王子的新衣》让很多人喜欢，又觉得和自己非常的遥远。像这样的声音也许是真实的声音吧，人们也常常幻想被这样的情绪和音符所吞噬。

虽然听不太懂粤语，但是还是很喜欢蔚蓝的声音，从喉腔里蔓延出一种舒服的感觉，很感性。我是春晓，今天我们也是坐在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春晓和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许巍的声音似乎是很真实的存在，没有被处理过的做作，只有慵懒的清唱。很喜欢许巍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清风一般。这首《难忘的一天》里面没有激昂的调调，没有痛彻心扉的嘶吼，但是你可以从骨子里感受到那种苍凉的氛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这一首《真爱你的云》来自黄国俊，每次听到都会慢慢的跟旋律哼。Girl， 真的爱你了，真的爱你就无所求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你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4: 导航开始了，
1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春夏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越来越不懂，编曲非常的时尚，旋律有点慢，但是节奏感十足。蔡健雅的声音是很清丽大气的，明亮又不失女人的柔美，冷静的吟唱中透出一种坚强和倔强。

人生如旅行，也不过是周游的过客而已。也许人与人之间的邂逅都是一种宿命，能不能长久其实都不过是一场旅行。陈绮贞还带了点孩子窒息的声音来表达这种唯美又很哲理的歌曲，有一种心痛，也是一种解脱的释然。

0: 友和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喜欢读书呢？因为人生短暂，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来不及去体验，所以呢，想要去阅读别人的经历，体会别人的感受，去见识更大更灿烂的世界，而不是拘泥于一方小世界，独守着一颗空荡荡的心。无书墨飘香四处，无诗文相伴青春，回忆起来总会缺一些滋味。不如迎着朝阳与晚霞，吹拂微风与细雨，捧着一本好书，去遇见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自己。网络上曾经有一条奶奶坚持摆摊30年的视频走红，那视频当中呢，这位奶奶是谈吐不凡，对生活的理解独到而深刻，不少网友为她点赞，直言奶奶活得通透，是新时代的人间清醒。而什么是人间清醒呢？作为网络流行语，指的是面对这纷繁华丽的世界和人间，始终保持着清醒，不迷失自我，并且明确自己的定位，理性并且踏实的生活和工作。而什么又是通透呢？是体会过人间百味，依旧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是能够融入人群，又能够自在独处，是看得明白，拎得清楚，却不纠缠，是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它是岁月最好的礼物之一。通透也可以视为成熟的一种，随着岁月的增长，曾经那些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都随着时间和解了，曾经那些纠结不已的紧攥着不放的都在看开之后松手了，曾经那些激烈决绝的势撞南墙的也都被经历镀上了一层柔光。林语堂曾说，人生几乎是像一首诗，有韵律和拍子，它开始是天真朴实的童年，然后便是粗拙的青春，带着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达到一个活动比较剧烈的成年时期，到了中年，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一样，对于人生见抱着一种宽容，比较玩世，同时也比较温和的态度。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选自林语堂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我们一起来聆听作家眼中通透的人生。
1: 我想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叫宽容叫完事，同时也叫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宜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题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共济，在一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

0: 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再继续演奏下去。可是那是因为他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甚觉刺耳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的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会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办法。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之分，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哪一季节是最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的度过去。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那段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更明了地表现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莎士比亚他在大体上把人生当作人生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1: 只想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后汉书里有这样的一则故事，一个叫孟敏的人背着一种古代的炊具甑在路上行走，不小心失手将甑掉到地上摔碎了，但是他一眼都没看，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走了。这一幕被当时的名士郭林宗看见，他问孟敏为什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孟敏说，都已经摔碎了，再看又有什么用呢？

0: 郭林宗觉得他的气度和格局都不一般，劝其四处游学，增长见识。十年后，孟敏果真名闻天下，三公一起辟照都不屈从。生活中若是碰上孟敏这一般的糟心事，可能很多人往往都难以释怀，对着满地的破碎残渣懊恼不已，可又于脚下，眼里就难见到远方。人生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而通透的人，有能力拿起，也有智慧放下。正如作家周国平所感，人生就如垂钓，真正的钓鱼者不在乎能否钓上鱼，而在乎钓到的满目风景，钓到的无穷乐趣，钓到的丰满人生。
1: 小时候，我常常寄住在外祖母家，有许多兄弟姐妹，每次相约饭后要一起去玩，吃饭时就不能安心，总是胡乱地爬到嘴里咽下，心里尽是想着玩乐。这时外祖母就会用她的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们吃那么快，着急去干嘛？这句话令我一时呆住，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说，吃那么紧，怎么会知道一碗饭的滋味啊？当时我深记着外祖母的话，从此吃饭便十分专心，总是好好吃了饭再出去玩。从前不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长大以后，年岁日长，愈感觉这两句寻常的话有至理在焉。活在当下，看似寻常言语，实际上是一种极为豪迈的精神，是把过去与未来做一截断，使心思处在一心一静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心一静，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牵住他，也没有什么痛苦能够动摇他了。一心一静是治疗人生的波动不安、痛苦、散乱最有效也最简易的方法。不能活在一心一静之中，那是由于世人往往重视结局而不重视过程。很少人体验到一切的过程乃是与结局连结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吃饭时吃饭，品味米饭的香甜，又何以能深刻地品味人生呢？一心一静是活在每一个眼前的时节，是承担正在遭逢的变化不定的人生。活在每一个过程，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痛苦时痛苦，快乐时快乐。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一目的，而在于承担每个过程。活在苦中，也活在乐里；活在盛放，也活在凋零；活在烦恼，也活在智慧；活在不安，也活在止息。这是面对生活的最好的方法。
0: 愿你我都能够从生活、从书本中获得通透的力量，成为人间清醒。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

0: 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1: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灵草故事争取省级比赛的入场券。本次预赛以心绿筑梦，灵草有声为主题，严格对标省赛规则，从内容陈述、语言表达、整体形象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评审组采取现场打分、现场量分模式，确保公平公正。比赛现场，选手们按抽签顺序依次登场，围绕森林生态、珍稀动植物保护、林业碳汇、生物多样性等主题展开讲解。选题既扎根大老岭本土资源，又紧扣湖北灵草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脉搏。经过激烈角逐，预赛评选出优胜选手，现场点评并勉励入围选手精心打磨，力争在省级舞台上展现大老岭风采。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老岭蕴藏着丰富的灵草科普资源。此次预赛不仅为青年干部搭建了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平台，更是一次灵草科普人才的集中检阅。参赛选手表示，备赛过程让自己对日常巡护中遇到的动植物有了更科学、更系统的认知。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们现在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西宁二路快速路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还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要进入到下穿通道，此刻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往三峡大道方向，在我们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小心通行。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我们关注到城东大道和港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其实整体上四个方向通行量都还并不是很大，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港耀路上，在这个路口过了之后，您继续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在港耀路，也就是长街路一直到我们青岛路与港耀路的交汇处这里呢，会遇到200米左右的排行，也就是在金东山大市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您在金东山大市场门口靠近杜家坝小区的这一侧呢，一定要谨慎慢行。同时呢，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在7:33，如果您是在港耀路与我们的青岛路交汇处，如果您要往长街路方向行驶呢，其实在今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到了我们金东山商业城呢，同样也是在朝阳路上也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保持一路畅通即可。而在沿江大道的各个方面呢，我们关注到在沿江大道此刻，如果您是从智喜昌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西段，此刻如果您是继续往西宁一路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二医院门口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目前的排行主要是在我们的西宁一路上，一直从环城北路到我们的珍珠路，在此刻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做好我们的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目前在德胜街，如果您是往育才路方向呢，在德胜街的主路路面上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大概200米左右，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看到医院附近，目前呢在医院附近的整体上通行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但是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湖堤街，目前在湖堤街双向上，如果您此刻是要往龙康路方向行驶的话，会遇到在这个右转的路口会遇到一定的排行，而且呢，如果您是在往我们的扶绥路，在中国建设银行的门口，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4: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5: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今天呢，宜昌城区白天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最高气温呢是34度到35度。而在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5度到37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到晴，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度到26度，最高气温是34度到35度。温馨提醒您，正午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多喝水，外出备好遮阳伞、帽子和防暑药品，阵雨突袭时可能伴有雷电，遇到雷雨请尽快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大树或者是广告牌。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再来进入此刻资讯。
0: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到宜昌本地要闻。7月7号，解读领航企业新赛道培育行动方案新闻发布会在宜昌市新闻发布中心召开，现场介绍了两项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近日，中宣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湖北入选3处，位于秭归县的屈原祠入选。7月7号，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宜昌滨江暑期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活动将于本周五启幕。活动以6大滨江地标为舞台，从7月10号至8月10号，每周五、周六晚上的7点至9点

集中上演，以打造集国潮演艺、亲子互动、青春社交、浪漫夜游于一体的常态化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7月7号 下午宜昌市第十一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决赛在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举行。经过了激烈的角逐，宜昌市惠众社会公益促进中心和浙江市漫玩志愿者协会的公益创投项目夺得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三等奖的这些奖项也各花落谁家，各奖获得奖项的分别获得了不同层级的帮扶资金，助推 尽快的落地落实。7月7号，宜林区国贸诚信示范商圈信用联盟在国贸大厦正式成立，标志着西林区国家级信用激励试点建设取得突破性突破。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省内要闻。 7月6号的晚7时至晚11时， 湖北多部多地遭遇到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 53个城镇的风力达到了8级到13级， 其中2个城镇达到了13级， 部分的乡镇出现了龙卷风。 截至7号的7时， 此次雷暴大风已导致我省40州的10县10市区 1.46万人受灾， 紧急避险996人， 转移安置了246人， 倒塌房屋22间， 损坏房屋4855间， 农作物受灾749.85亩， 目前灾情仍在进一步核查中。 湖北省财政厅于7月7号上午 紧急预拨1500万元 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受灾严重的黄冈、鄂州、黄石、咸宁等地开展自然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同时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立即启动全省巨灾保险理赔响应机制，预计赔付金额达到1000万元。 7月7号，2026年湖北省国资国企人工智能加场景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对外发布场景合作清单， 一次性释放249项AI应用场景需求， 相当于给全国的科技企业送上了一份清晰完整的国企产业数字化需求地图。 为保障武汉渡江节顺利举行，武汉两江渡轮航线、五中线、江汉揽胜渡轮航线以及江滩观光线将于赛事举办期间临时停航， 具体停航时间为7月9号。 轮渡航线6月6点半起临时停航， 适渡活动结束后恢复运营， 预计早上的11点复航。 7月16号 渡航的航线早上6点半起临时停航， 而在渡江节活动结束后恢复运营， 预计中午的12点复航。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了专项资金6000万元， 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月7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兵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的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7月6号 山西省长治市的第15届人大 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 决定接受陈向阳辞去长治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任命郭孟建为长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长治市人民政府市长。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7月7号表示，一方不再会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挑衅言论。 据伊朗伊斯兰国共和国
广播电视台7月7号报道，一些消息源表示，一艘卡塔尔籍邮轮试图在美国海军支持下通过阿曼一侧的霍尔

穆兹海峡因为多次忽略了警告而遭受攻击。 7月7号上午，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发生两起爆炸，地点靠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的四季酒店。艾丽舍宫随后发表表示马克龙安然无恙，并将继续在叙利亚的访问行程。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记事头条会。

0: 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的畅行早高峰。今天呢，我们同样要为您分享在7:38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新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其实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相较于前几天而言，通行压力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双向上，都要请您注意行车的压力以及排行。我们关注到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进入到辅路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再往三峡大道的话，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行驶时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同时呢，在明月家园的门口，也就是靠近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的话，同样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再来关注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通行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排行。而在我们城区的各个节点，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整体上压力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及我们的中医院的门口，现在是一直从我们的胜利一路到我们的江海路，在这一段的宜林大道上可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其他的路面上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而在我们关注到在星光天地的这个路口，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的话，此刻在金兰巷的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也就是在宜林大道一直从我们的胜利四路到我们的胜利三路辅路这里呢，都会遇到一定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6: 时段路况信息由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7: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三峡机场快讯。2026年暑运出行高峰已经全面开启，为应对积极激增的旅客出行要求，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联动各大航空公司加码运力投放，在首轮的暑运加班航线落地基础上，重磅推出第二波暑运加班航线。第二波加班航线聚焦京津冀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两大热门出行圈层，新增宜昌至北京和宜昌至深圳两条优质往返路线，其中中国国际航空加密宜昌至北京首都航线，东海航空加密深圳到北京至宜昌大兴航线，精准匹配旅客暑期出游、返乡探亲、商务通勤等多元化出行需求。 在航线加密之后，宜昌至北京航线每日常态化四班运营，暑期运力峰值提升至每日六班，成为暑运期间宜昌出港班次最密集、出行选择最丰富的航线之一。而宜昌至深圳的航线每日稳增直飞三至四班，由东海航空、深圳航空执行，航班覆盖多个时段，航线飞行时长为两个小时左右，高效缩短了两地出行时间。据悉，暑运期间宜昌至北京、宜昌至深圳航线均推出优惠折扣，票价最低3.3折，低至520元。三峡机场同样温馨提醒您，暑运期间的航班客流比较大，航线的班机以及时刻票价实时变动，广大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以及官网及正规票务平台查询购票。说完了飞机出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开上小车我们能到哪里玩。我们了解到暑运出游邂逅绝美旅途这个暑假呢，在 S68 翻霸高速上的专属宠粉活动7月11号即将开启，多重福利等你来拿。我们要注意到是7月11号哟。我们有三个玩法，第一个玩法是拼图收集，高速出站即可领取随机拼图碎片一份，集齐完整的9块拼图就可以领取到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而玩法二就是一刮惊喜，高速出站即可领取刮刮卡一张，即兑即刮水杯、靠枕、清凉礼包以及蓝香泉饮用水优惠券都全部送给你。玩法三呢，就是拍摄翻霸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转发翻。

0: 把高速沿线景色的图片、视频带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以及小红书上，集齐30个点赞之后，凭借截图就可以在点菌收费站的蓝星会移工会 驿站领取水杯、靠枕等小礼物。注意，在扫码关注一路蓝香微信公众号或者橘子红抖音号，就可以额外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额外领取随机拼图一张，祝您更快拿奖。 美丽公路，幸福相伴， 选S68翻霸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好礼， 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 而想要浏览好美好的景色，除了您要切身去体验之外呢，您还需要一双好的眼睛、好的视力。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全科诊疗服务呢，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 2015年的3月11号 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 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 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 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同样有一则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要分享给您。为了配合县福路学员街地下管网的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在此以下两个路段呢有具体的管制措施。第一个是县福路，也就是环城东路至沿江大道段；第二个是学员街，也就是沿江大道至环城东路段。我们的管制时间是 2026年的7月8号至2026年的8月30号。 我们具体的管制是将封闭县福路世纪欧洲城段部分道路会施工，全段的实行北向南单向通行，以及禁止车辆由沿江大道驶入由南向北往环城东路的方向通行。同时呢，在学院街管网施工期间，将封闭学院街以及全段都会实行南向北的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环城东路民主路方向往沿江大道方向通行。为了确保各位市民朋友们交通出行 行的安全顺畅有序，上述的施工道路呢管制期间请大家严格按照可绕行沿江大道西宁一路，原选择学院街由北向南的通行车辆呢可环绕我们的环城东路以及环城南路以及沿江大道。在途经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请您注意观察，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沿进抢道加塞，违法停车。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在稍后8点您将收听到的是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本期的上线单位是由宜昌市民政局，上线嘉宾将围绕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与各位听众进行交流和互动。欢迎拨打热线686-2093、686-2094，就您关注的问题进行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7: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6: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7: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6: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8: Now you'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
9: 其他是肯定不合理，是不是垄断？
10: 这么很多年了。
1: 解决群众诉求。
2: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11: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11: 倾听群众呼声。